0: 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北京时间早上的8:04，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步上升。

这里是来自于蔡健雅唱出的 True Love， 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阳光清晨，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啊。那么在未来三天，这个全江苏都是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是逐步回升的啊。那么在今天到明天，全省是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的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江苏的东部地区17到18度，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逝去的歌》。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唱出的逝去的歌，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今天就邀请你来说一说，是否还记得啊自己当年大考结束之后的那个清晨啊。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经过清华大学检测，24小时的除醛率高达 99.3%。 醛控呢采用主动分解技术啊，将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除醛效果看得见啊。那么醛控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有害气体和异味。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呢，上天猫京东来搜索醛控，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天猫京东搜索醛控，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天当然要喝绿茶，清爽回甘，既能够驱散体表的燥热，又能够清除体内淤积的内火。而这两天啊，刚上新的花香绿茶更是花香馥郁，茶香迷人，能够压制口中的黏腻感，又能够舒缓心情。坐办公室的小王就说，别人喜欢喝咖啡，我就爱茶，温热的绿茶可比任何的饮料都解暑，端午回家给我爸提上两提。谢谢好评啊，各位听众，4007106109，4007106109，赶紧订购，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两天茶叶的走量很大，买了又来加单的朋友特别多，像小王一样，自己喝着好，也想着送亲朋。端午到了，茶叶做节礼，体面又健康，这一次福利价格，一盒的价格带走两盒，还配手拎礼袋儿，才159，两提四盒才299，一盒花香绿茶才70多。现在随便买一个粽子鸭蛋礼盒都不止这个钱了，当然还是茶礼好。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何女士说，烧烤火锅局之后，一杯花香绿茶，肠胃是无比清爽。是啊，这夏天饮绿茶，茶多酚、氨基酸。

0: 酸等多种的活性物质不仅健康，而且让口舌生津，通体舒畅。特别提醒，查理是福利走量的价格，纯属回馈。端午订单特别多，大家务必早订，以防断货耽误事儿。一盒两提159，两提四盒299，五折还拐弯呢。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懒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李玖哲唱出的夏天，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端午假期临近了啊，那么眼下在深圳海胆粽迎来了产销旺季啊。一个正宗的南澳海胆粽呢，除了新鲜的海胆黄，还需搭配糯米、五花肉、瑶柱、虾米等配料，再用芒叶包裹成特有的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来扎紧啊，上锅蒸至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那么进入6月，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子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啊。6月9号，作为2026世界杯官方技术合作伙伴，联想集团宣布为中国区员工推出一项世界杯特别福利，那就是补教卡。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联想中国区员工可以任选一个工作日，在原有弹性办公制度基础上享受2小时的补教福利，可以选择晚到2小时或提前下班2小时啊。那么根据原则呢，每位员工仅可使用一次补教卡，不支持转赠、转借或拆分使用，使用前呢是与直属经理沟通，无需额外请假。在六月八号，
1: 看看我今天是不是真的好好看。
0: 好的，谢谢邓煌，谢谢邓煌。
1: 好嘞，谢谢吴俊鹏，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FM97.1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早上的8:42，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要提醒到你，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步上升啊。那么今天到明天全省是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的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省城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是否还记得自己当年大考结束的那个清晨呢？看到米粒说，大考结束之后好好补觉，和好朋友去看电影，吃大餐，出去旅游，拍拍美照，放松放松心情啊。还有在路上说，哎，这个娃大考结束早上好好的补个觉，睡到自然醒啊。确实应该有很久没有体验过这个睡到自然醒的这样的体会了啊。其实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朋友的故事，有感动，有遗憾，也有温暖。但是其实人生没有如果，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现在和未来。高考交卷了啊，但是人生的试卷才刚刚开始。这张试卷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监考老师，对于所有的考生而言，尽可以去尽情发挥，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啊。不管是刚刚考完的18岁的少年，还是已经步入职场多年的老江湖啊，这个6月你又想给自己开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小目标呢？是学会一项新技能，还是去一个一直想

去的地方，还是养成一个好习惯呢？不妨我们就从本周开始啊，自己想一想本周最想完成的一件小事儿，我们一起互相监督，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啊。我们听到来自 Michael Jackson Man in the Mirror。

0: 工柔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家南京选，可以自助下单，仅此一次，618。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天的开始，这里是经典975，路一直都在。这是陈奕迅的歌曲，开始了我们今天的柳光飞舞。江苏高考顺利的结束了，预计在6月25号可以打印成绩通知单呢。晴热的天气在升级当中，12号南京多地会冲击36度，珍惜眼下啊还算清凉的日子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歌，那我们的经典975也一直在你的身边，我是海燕，欢迎来到全新一天，流光飞舞。

好，刚刚我们听到了陈奕迅的一首《路一直都在》啊，这首歌我很喜欢他的歌名，因为有一种确定感啊，有一种特别安定的感觉。我们的经典九七，我一直在你的身边。好，刚才说到了这个最近的晴热天气呢，最高温度会不断的攀升。今天的最低温度18度，非常的凉快啊，早晚。那到了中午午后呢，要达到33度。明天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啊，明天的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4度。后天是多云，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面有分散性的阵雨。后天的这个最高温度达到了35度，最低温度21度。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呢，是和热天当中我们的饮食有关的哈。那大热天你喜欢吃面吗？喜欢吃什么面？好，那在热天的时候我也是挺喜欢吃面的。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哈，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可以留下你所喜欢吃的大热天喜欢吃什么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已经立刻有朋友和我们留言了，必须是凉面呢，大热天吃着非常的爽口。还有朋友说凉皮、凉面、炸酱面，一下子就点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夏天里面的主题啊！有喜欢的可以一起来跟一跟哈，我们今天的话题帖，谢谢 Baby Cordell LC 我们的老朋友的留言。好，今天节目中这个话题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哈。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和大家说，确实在这个天大热天红红火火的吃龙虾也是真的是正当时哈。今天已经是6月10号了，那么再过两天6月11号到6月14号，我们非常期待的第26

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即将要在盱眙龙虾节的广场重磅回归了啊！这两天看到我们的这个先遣队，我们的这个同事们哈，都已经到了现场，在做前期的一些准备。那么记得去年呢，这个龙虾节哈，就是妥妥的全国吃货的一个大集结。那今年同样也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面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美食风味。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个闭眼冲的十三香啊、蒜泥啊等等一些经典的口味，大家都可以在现场去再一次去品尝。那么三天连嗨的这样的一个龙虾节哈，阵容的这个嘉宾的阵容也非常非常的炸，视听味蕾双丰收。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说到，南京自驾到盱眙的话呢也非常的方便，所以叫上你的好伙伴好朋友和全家一起啊，都是可以来选择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龙虾节。而且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购买龙虾节的这个门票，给大家特别推荐哈，就是最低的这个票价168的，那视野是超级的开阔的看台区，虽然是没有餐桌的啊，但是看台区的话呢，它是没有人群遮挡的，所以呢结伴出行的这种伙伴们呢，这种轻体验的不拘小节的这个游客，我觉得选择这样的一个出行方式是非常放松很松弛。每一张的门票都含有7到9千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而且呢还有龙虾大礼包、啤酒、气泡酒、坚果、瓜子、板栗、龙虾周边，应有尽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超值哈。好，我们再一次记住了，在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的时候呢，回复海燕两个字啊，正在收听海燕节目的朋友回复海燕两个字，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立刻就可以抢票了，活动的现场去兑换纸质的门票哈。记住6月12号，接下来的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一起相约在盱眙吃正宗的龙虾，感受一下夏天里面最火热的氛围。这里是经典975，海燕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节目当中热辣滚烫的龙虾。

0: 价回归，降价回归，繁木的三峡库区牛皮凉席降价回归了。今天下单再减400-500元，1.5×2米规格仅1299一床，1.8×2米规格仅1599一床，订两床再免费赠送夏季蚕丝被一床。简约的大象灰色，低调又奢华，能 hold 住各种家装风格。支持免费看货，不满意直接退。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繁木牛皮席也在电台畅销了10几年了，有口皆碑。制作全部选用长江三峡库区生长周期6年以上，重量达600公斤以上的健康水牛的皮张，经由13种植物精华自然鞣制，历经58道工序，耗时28日，躺上去不凉不冰，亲肤透气，打理起来特别简单，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一床能用10几年，越用越舒服。电台首次破价，再减400-500元，1.5×2米规格只要1299，1.8×2米只要1599，订两床再免费赠送蚕丝被一床，跌破历史底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上海的陈先生说，纯牛皮凉席商场要卖6000-7000一床，你们这一床只要1599块钱，先买一床回去检验一下质量。没问题，支持免费看货，不满意直接退。有很多朋友都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先买一床回家看，满意了现场加单。毕竟啊，1400-5000的价格能买到全头层牛皮的凉席，真的是机会难得。凉席还有最后200床不到的库存，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南京旅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继续在青年975，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慢生活。大热天慢生活，从一口你爱吃的面开始吧。今天大家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爽口的这个话题当中来哈，有朋友都提到了这个凉面啊凉皮啊。

一说必须是凉面啊，放点黄瓜腐竹，然后花生碎，花生碎哈，然后蒜泥，然后滴点麻油，加点豆瓣酱，哇，这非常非常的经典啊！这配料真的是啊，都能够一下子捞一口，都能够感觉到那个味道了。好，那今天海燕呢，和大家慢下脚步来品尝的就是夏日里面精灵的这样的一口面。南京人都爱吃什么面呢？应该说派出的这个王牌必须是皮肚面啦，因为皮肚面一登场，自带这个南京的江湖气场。小锅现煮的战场里面，这个猪骨白汤沸腾滚烫啊，那金黄皮肚呢，吸饱了汤汁，蓄势待发，油渣呀、猪肝呀、肉片啊，组成了豪华的战队，最后一勺子这个。阿耀拉油是非常非常的点睛之笔，瞬间点燃全场。在南京人的眼中，这碗面就是江湖面摊当中的这个扛把子哈。对于肉食的爱好者来说呢，那必须我们要提到的是另一碗面了。我们的南京的听友能够接下去这个梗吗？除了皮肚面之后，就是大肉面，绝对的硬核担当。主角是一块巴掌大然后两指厚的五花肉，经过长时间的卤制呢，它的皮红油亮，然后肥而不腻，入口即化。面条是粗壮的碱水面啊，然后这个汤头呢是偏甜口的那种老卤，一口肉一口面，一口卤香啊，这浓郁的汤吃完之后，额头微微的冒汗，通浑身都非常非常的畅快。那这是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畅快，而且是这个我觉得是瞬间能够点燃人的这个情绪价值的两口面，一个是皮肚面，一个是大肉面。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啊，一起来聊一聊。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吃过南京的面没有？喜欢吃南京的面没有？还有就是在你的选择当中，还喜欢在夏天吃哪儿的面？什么品种的面？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聊天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为你而来》。今天的话题是为爱吃面、爱吃这口面的听众朋友而来的，欢迎你的参与哦。

好，继续在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海燕和大家流光飞舞的时间。好，看到朋友们继续给我们的留言哈，今天的这个话题好多朋友感兴趣，有朋友说超爱这个炸酱面，不管啥天气啊，这一口炸酱的香我是拒绝不了的。还有朋友说热乎的重庆小面啊，虽然天热，但是哎呀，吃的那叫一个过瘾，我也特别喜欢吃重庆小面里面的豌杂面，哇，真的是百吃不厌。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是 U2 所演唱的《有你或没有你》With or Without You， 今天九七五正在海燕和大家流光飞舞。

0: 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保养密码呢来得有点早，大家聊这个夏天的这一口面好像这个热情未减啊，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轻松的话题还要继续的延续下去。那风的色彩他给我们的留言说，各式各样的面，各地个人的口味都不同。你喜欢常州面哈，面关键是汤要做得好。谢谢你这位新朋友，应该是常州的听友吧。然后也有朋友说夏天喜欢吃麻酱凉面啊，花生拌黄瓜丝，然后再来一点陈醋，那口酸凉的感觉啊，真的是夏天的灵魂。还有朋友说，这个南京是没有好吃的面的，尤其是吃过山西的面之后啊，不谈浇头小麦粉不行，面也不好吃，南北方的差异。我觉得有这个 battle 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嘛，不是吗？其实南京还是有一些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啊，这地方特色的，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南京都会想到的这个皮肚面啊、大肉面之外，还有这个江豚汤面，我觉得也是很有特色的哈。那么它的这个江豚脂肪炼油提鲜，然后配刀鱼，然后呢这个汤色是那种乳白的。

就像这个精灵的云锦江豚汤面，你有没有吃过？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深岔河的船娘面哈，船工的妻子发明的一个应急餐，他混用了虾米啊、螺肉啊、这个加上芦蒿碎啊来解腥，哎，也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创意的，我觉得挺有特色的。啊，说到南京城里面的这个烟火里面啊，始终都飘荡着南北交汇的香气。六朝时期的时候，南渡的士族就带来了中原的面食的一些记忆啊。其实呢，南北相交汇在南京这样的一个地方，产生了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风味。刚才有朋友说吃过山西的面之后，好像这个就其他地方面都不好吃了。其实南京啊，你可以吃到就是北方的很多地方的这个面的，而且呢，南京的这个面里面。好，继续在我们的节目中听到的是一首情歌对唱，柯以敏和林志炫带来的《爱我》。谢谢蔚蓝的留言，东台鱼汤面店里面的鱼汤面啊，想一想应该是非常好吃的。小小乐说南京面条必须吃陆河的小煮面啊，那才是 YYDS。 好，那有机会的话呢，还是要到当地去吃哈。好，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刘光飞。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0: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瘦的朋友都知道，夏天要穿真丝，盖蚕丝，用牛皮席。你看，动物纤维的概念啊，真的是用上才知道真香，舒服透气，质感看着就完全不一样。今年我们牛皮凉席上架，价格在如此卷的情况下，我们做到了史上的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并且全部都是陶层皮，新款的大象灰。老听众知道这个价格之后，直接问了一句，说是不是瑕疵品啊？这个价格买新款的头层牛皮席破到底了，您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送席子上门，您不满意拒收就行。每年都有犹豫来犹豫去的听众，之前我们3000块钱一床的时候您不买，现在3000不到能拿走两床的席子，您还在将就吗？马上下单，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任意搭配两床，再送大家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去，家里主卧客卧都置办上，父母亲朋也置办上。今年真的是要下手了，推荐了10多年，专柜品质地板价格全部都是头层皮，您花时间去到网上去专柜兜了一圈，便宜的不敢买，贵的舍不得，真不如省下时间省下钱。

钱找我们。牛皮凉席被叫做是床上的天然空调席的前提是您得买到真的头层皮没有涂层的好席子才对。来吧，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最后10秒钟，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好，刚刚听到的是彭佳慧的一首歌曲《想你想疯了》。人都是离开家乡之后啊，想家乡的那一口面真的是会想疯了吧。好，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海燕和大家流光飞舞，齐秦的一首歌曲《棋子》，稍后继续，我们在节目中10点钟之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

0: 75 It's my radio
1: 人生不如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10点钟之后来到我们在夏日里的溜光飞舞，今天和大家吃一口夏日里面的面。收音机前的各位都说了自己喜欢吃的面啊，其实在南京呢吃面的历史还真的是一部史诗级的。明代的时候，江南贡院的书生们在青石板巷弄里面就发现了最质朴的这样的一口面，小煮面，以秦淮河水调汤啊，把这个南京城金陵城独有的戚家湾的香干成就了传世的美味。刘长兴的白案师傅们以金陵八绝为记，在民国时期将蟹黄汤包捏成了28道细褶子。这种源于苏轼记忆的这个点心呢，在南京人的改良之下哈，生出了更加鲜醇的汤汁和更加劲道的面皮，似乎就像是这座城市包罗万象的气度。好，一座城市呢，要走进它的街街巷巷，走进它的文化的肌理里面，甚至是走进一个这个面店啊，一个面条店，或者是这个这外面的这样的一个摊子啊，甚至是一个柴火馄饨摊啊，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独特的烟火气，还有它南北交融的味道。好，到南京来呢，不妨可以走到最具有特色的城南去感受每一碗面，因为它就是流动的史书，有着过去年代的饮食的密码。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了今天的保养密码，我们和大家慢慢来聊哈。夏天这两天的最高温度呢会慢慢的攀升，而且到12号的时候最高温度会冲到35度以上。那夏天出汗多，本

身就是在消耗我们的心气，再加上人到中年呢，每天这工作上呀，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心里面的焦虑没有办法疏解，心气的损耗就会翻倍。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啊，中年以上的这个女性朋友啊，来一点小小的夏日里面的这个提示。其实对于这个年纪的女同胞来说呢，再好的阿胶呀、补气血的这些补品，遇上天天生气内耗的话，这效果也是会大打折扣的。因为气不顺，气血就会走不通啊，补进去的营养就很难被身体吸收了。所以在夏天要好好的养心静心，养好我们的气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今天海燕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中年以上的这个我们的女性朋友哈，几个非常非常简单而且非常容易做的这个小方法。比如说到了中午11点钟到1点钟的时候，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稍微的闭眼小憩，那么20分钟的时间不用刻意的睡着哈，就是闭目养神，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心脏回血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遇到烦心事的时候，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哈，不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憋在自己的心里面，有空的话就赶紧出去走一走啊，不要憋在这个家里面，或者是憋在一个空间当中。这个时候出去，哪怕是吹一吹小风，然后把闷气呼出去啊，散出去，这也是最好的一个直接而且是简单的执行的办法。日常的时候，收音机前我们的女性朋友都是很会保养的哈，喜欢喝各种茶。那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喝一点花茶、陈皮水，这个时候是可以疏肝理气，去缓解情绪的郁结的。那在夏天特别特别要注意养好我们的气血，所以养心和静心才是烦躁的夏日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养生的秘诀。

跟都有直播，那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然后回复直播两个字，立刻可以预约抢直播间的膨胀券，一元可以抵十六元，最高六百，这个六十一点八可以膨胀到六百一十八，无门槛的现金立减，非常的划算。好，直播间下单的话呢，实付满额再领超值的好礼，惊喜非常的多，你现在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两个字，立刻就能预约了，抢福利哦。今天给大家精选的好物呢，是卡罗斯的这个洞洞鞋，那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鞋子的鞋，立刻就可以购买了。那在前一个小时和大家说过了哈，那说到这个穿上卡罗斯的洞洞鞋的瞬间，很多朋友形容这种感觉就是踩在云朵上的感觉，因为这个品牌它独家的专利是树脂材料材质的，摸起来软乎乎又有支撑力，单只鞋比手机还
这个底气在这儿，那么和几十块的便宜货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但是今天呢，我们品牌方为了冲夏季的销量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批奥莱仓的存库，那最低169就可以拿下了。泡芙啊、云朵呀、贝雅、明星、小海豚这些爆款都有，多款选择，而且很多的颜色你可以去挑啊，赶紧下单。再送一包鞋花随机的这个款式啊，库存真不多，那每一款只有100双，所以趁现在还没有断码的话，赶紧上去看一看。那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子的鞋，立刻就可以抢购了。好，接下来听到的是郭富城和王一博带来的一首歌曲《闪耀动起来》，今天975。

0: 里卖的牛皮鞋做的太精致了，睡得凉快舒服，植物柔质，让人睡得特别安心，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睡。
1: 睡过的朋友都在夸我们家的牛皮凉席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作为推荐十多年的牛皮凉席的资深行家，我要告诉您，今年年终大促您真的要下手了，比去年更低，比去年更好，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蚕丝夏凉被送。心急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浏览详情图，赶紧下单。皮料超级好，全部都是头层皮，是新款的大象灰色。今年1.5米的低至1299，1.8米的1599，新款不打折，我们这个可比打折还打折。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只此一次，谷底价格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席，首先颜色就自带清凉感。头层牛皮的质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亲肤性能实在是太好，而且越用越凉爽，越光亮，孩子酣睡不闹觉了，爱人不会辗转反侧各种睡不着了，老人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的苦恼了。躺在上面清凉舒适，真的非常的惬意。1.5米的今年1299，1.8米的1599，这1000多也就是一套4件套的钱吧。现在拿走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6109，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的选择，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
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就像张浩哲的《再回到从前》。这里是经典975，如雷贯耳的年代金曲的前奏，带我们漫步人生路。这里是海燕和你的分享，在经典975。就像我们的听友留言，哭砂歌曲已经几十年前的了，现在听还是那么好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当音乐转成曲。

摆平凡的生活就有了亮眼的光。各位好，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今天真是个让人放松的日子啊，因为对于高考学子来说是完完全全解放的一天，我们甚至可以用奔放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心情。那就让我们所有人一起互换所有的快乐，尽情的来快乐，你值得今天的礼物。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就来听到许巍的这首歌《礼物》。

0: 也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就是这么刚刚好，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新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放轻松，放轻松，吃点好吃的，好好午休，你的那些小快乐全部都来吧。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自己的那些小快乐啊！欢迎各位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跟我聊天。说到这个时节的小快乐，我的记忆回到了上上个周末，那个时候呢跟几个老朋友聚会哈，有一个杭州的朋友啊，一个人拎来了十斤糖漆琵琶。那两天我为什么会和大家介绍杭州的糖漆琵琶和苏州的东山白玉琵琶啊，就是因为我要吃琵琶。然后呢我们大概八九个人吧，分的十斤琵琶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刷刷刷就没影了哈，那真的是原产地的，超级好吃。然后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安利什么呢，就前两天啊我在盒马买了那个外卖的过来的新疆小白杏啊，这个新疆小白杏呢是前两年我们的一位好听友他呢总是到这个时节就给我留言说，新疆小白杏啊一年也就这15天啊，好吃呀好吃。于是你看，这不是我已经连续两年记得买他推荐的新疆小白杏了，还真的特别好吃。不过呢我有点傻，买来就吃了。后来我发现还是要再放个两天啊，通常呢在6月中下旬是新疆小白杏的黄金赏味期，它的颜色呢是那种浅浅的浅黄透白的，没有绒毛，然后烧硬的时候吃下去呢是清脆微酸，全熟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吃下去的话，我还没有感受到啊，据说是那种琥珀半透明状的，那我吃的不是啊，那个我还没有到半透明状，那个时候就是蜜香四溢，入口即化，嫩如蜜糕，一口爆汁儿，而且还是清甜带花香和奶香，甜度可以达到20到27度，而且连皮都甜，纤维极小，那盒一吃完就离开了，就是非常的清冽不齁，哎呀真的是细腻无渣。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想吃了？哎，为什么说新疆小白杏好吃？因为它是生产在这个库车轮台，也就是塔克拉玛干北缘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轮台戍边，我们从很多古诗里面都可以知道，是不是啊？昼夜温差大，天山雪水灌溉，日照极强，高糖低酸，风味浓缩啊！天哪，我就说到这里，有没有新疆过来的朋友跟我们说说啊？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同事刘伟啊，他每次回到老家以后就会给我们带杏干儿，我现在懂了，他给我们吃的那个好吃的新疆杏干是不是小白杏做的呀？啊，然后据说这个小白杏里面那个杏仁啊，磕出来的话也可以配茶喝的啊，就非常非常的好吃。我安利了一个好吃的给大家，也欢迎各位也可以来投桃报李一下，好不好？我这算是抛砖引玉啊，大家跟我说说你最近的小快乐，反正好吃的是不是？好好午休的快乐都可以啊。那我再说一个吧，我同事杭城是贵州人，前天呢。但是我打了头，我说哎呀小白杏怎么怎么好吃，荔枝怎么怎么好吃啊，然后他就说给你推荐一个好吃的，是我们贵州的枫糖梨，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吃，特别特别甜，特别特别爆汁儿。说了那么多特别特别甜，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哎呀很好奇什么叫枫糖梨？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枫呢是蜜蜂的枫，糖呢就是蜜糖的糖啊，产自贵州有个地方叫镇宁六马，如果你在网上看它叫镇宁，贵州镇宁枫糖梨，那就对了啊。它跟我刚刚讲的新疆小白杏也差不多，脆甜多汁微香，甜如蜜糖，果肉致密酥脆，是不是很像？不过呢前者是杏啊，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是李啊，李子，然后同样都是果肉金黄透亮的啊，咬下瞬间爆汁的啊。说这可溶糖性可以达到16度到24度，反正就是很甜，还有淡淡的玫瑰花香，就是那种纯甜无酸

或者是带一丢丢的果酸啊，然后如果放到冰箱里面2到4度放一下，更显脆甜蜜香果香，夏天冰镇一下特别好吃啊、哦，真的。而且镇宁枫糖梨它是有国家地理标志的哈、啊，大家可以认一下哈、啊，真的很好吃。我这连说了2个，现在。

老狼这荡漾的旋律让我们觉得生活是这样的悠然又美好。NJ 贝贝87留言了，他说亲爱的主持人，贵州枫糖梨我去年也推荐的哦，我想起来了，新疆小白杏就是您连续两年发给我的。我是一个听劝的人，而且我发现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贵人，他们跟我说什么好我就很愿意去尝试，于是我就给他回留言了。我的留言是Baby 87，我要知行合一，我马上就去买贵州枫糖梨吃，吃完了我还要告诉你我的欢喜。谢谢我们的 Baby 87。也欢迎一位新朋友石德伟，他说新月中午好。兰兰呢就更有意思了啊，待会儿读兰兰的留言，因为他的留言实在是秀恩爱呀、啊、秀恩爱。王菲的这首歌浮躁，有时候快乐就是要溢出屏幕的那种浮躁感。我快乐，我嘚瑟，今天一起来放松。

0: 说到今年的牛皮凉席，真的叫做王者性能，青铜价格，一米五的降到1299，一米八的1599。照我们开会时候说的，今年不买血亏。所以，如果您观望多年还没下手，或者是想要加订自用送人的，都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席下单。南京的刘女士说，真的是一用就爱上了，前后买了有五六床了，都是红棕色的，今年想入手大象灰的配新家的装修风格。还有马先生说，这个席子真的是伴随着我家娃长大的，从几岁到现在高中毕业了都。是的，多少家庭都是买了一床又一床，甚至从单身到结婚到生娃到孩子都上初中高中了，都还在用广播里的年年的爆款产品。那今年价格新款只要1000多，这是618大促端午节父亲节联合的大动作，史上以来第一次，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工厂直销才有这个实力，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确保是头层席，皮张皮质放心定，免费配送，不满意直接退。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少开空调省电费，1000出头买牛皮凉席，仅此一次大促机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昨天我说我们怎么去爱自己，怎么去支持自己，接纳自己的时候，兰兰就发来了很多的留言。我觉得兰兰是一个特别自洽的人，今天就让我来读她这条晒幸福的留言。她说：“你好呀，心月，喝茶是我的快乐，女儿给我买了面膜，老公帮我洗头呢。”大家听听，她说快乐吧，没有什么比这些更快乐。我首先第一点我喝到了兰兰带过来的好喝的黄金芽的嫩白茶，就跟你图片里拍到的一模一样。我在这里心里升起了暖意，也升起了一种特别特别美好的感恩之心，看到它我就觉得很幸福。第二条，兰兰的女儿小军给妈妈的留言是两个人

像闺蜜一样讨论哪一款面膜好用，然后兰娜的留言说，嗯，感觉还可以，明天用你的，一个补水，一个抗皱。女儿回答，嗯嗯，好用的。瞧瞧这些日常的留言是不是很让人羡慕，有多少人在跟自己的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也就只会跟你回答嗯嗯，而实际上<笑> 很少有人能够这样和自己的孩子像闺蜜吧。哦不，有很多很多，欢迎你们都来秀幸福。最后这张照片更别说了， 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APP 首页看一看兰兰的先生的真容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哥的照片啊。两个人非常幸福啊，大哥在帮兰兰洗头。哎呀，这个说了很多人是不是听了觉得要牙酸了，但我觉得吧， 就是因为有一颗感受快乐的心，感觉到一点点小快乐就马上说出来，老公帮你洗头你一定会说，哎呀我太幸福了，因此你老公的脸上也是那一份，嗨，就是那种喜怒暗暗不形于色的那种嘚瑟。他也很快乐，他的嘴角都要压不住了。<笑> 全民好老公颁给兰兰的先生啊，大哥。<笑>幸福啊，我在读你们的留言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幸福，特别美好。一站一走

0: 听着二胡，是不是妖娆的就像一个行走在西湖畔的美女？真的太妩媚了，把二胡奏得这么的妩媚啊，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绿肥红瘦的时节，我们从周杰伦的这首《东风破》里听出了那种东风吹破千行泪，东风无力百花残的味道哈，会特别的有一种中国风的诗意。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0: 金管家装饰。
1: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2: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3: 说设计，
4: 说知识，
5: 说专业，
3: 说态度。
2: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1: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FM975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6: 时间来到11:31，进入我们完美生活的家装零距离单元，我是 DJ 星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善明。
6: 是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啊。昨天大白来节目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我记得兰兰曾经发了一条留言上来，把赵老师的图片发上来了啊。然后呢，好像是住一个什么什么大宅，然后就是装修完美，好像九月森林。
7: 对，
6: 记得
7: 九月森林这个小区，我们应该现在有两户正在施工
6: 啊。
7: 有一家正在水电施工，有一家我们是在拆除阶段。是两套比较大的一个别墅，连排的边户，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也在观察啊，就来这个金管家大宅能不能做？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有实力的证明啊！就是如果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有一些大的一些房型要装修，我觉得可以来汉中门大街八号看一看。看来兰姐是比较关注我们，这个是应该是上个月吧，我们跟大白一起拍的一个视频。
6: 我要夸一下兰兰，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热心人，啊，真的就是能够特别细致的感知到生活的美好。就反正怎么说呢，就是你哎呀，她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妙人儿。
7: 我发现我们975的听友朋友，他就有这样一个特点，一个是会生活，懂生活，而且会观察身边的一些人物是非。特别是我觉得，找我们装修的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就是慢慢从装修接触下来，大家都成了很好的一个朋友。我昨天有一个客户，是大地伊利亚特湾，他是一个顶楼的复式，我们应该，因为他这个房子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陆陆续续呢，这个施工时间可能大概经历了有接近一年吧。在昨天我们结算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提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建议。我还把我们的项目经理、沈经理喊过来了，我说正好一起在做结算的时候，大家再碰个面，看看还有哪些东西没有到位，或者后期需要我们再服务的。说实话，这个工地结束啊，我们一直不是说这个项目就结束了，往往也是一个开始，因为进入了一个售后的阶段嘛。昨天王姐特意跟我们说了，就是在施工的这个节奏上，如果我们再很好的去把控一下，那就更完美了。特别是提到这个乳胶漆这一块，乳胶漆，他说这个墙面的平整度如果再把控一下，那整个施工落地下来就更完美。因为有一些这个墙面灯光一打，还有一些波浪。但好在呢，就是楼层高，看的不会是那么的明显。但他提出了他的想法，建议我们后期在乳胶漆这一块再加强一下。我当时也跟我们的沈经理也说了，我说在后期施工这一块，还是要在节点上多做把控，把一个质量能更好的一个提上来。
6: 我发现赵老师是个特别实在的人啊。你看，大家如果仔细听，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在自己给自己揭短。
7: 我觉得装修嘛，不可能那么完美，但是我们一定要虚心接受，就是在里面的不完美，然后往完美的方向去行走。
6: 就是那首歌《不完美中的完美》，对吧？而且其实我们刚才聊到我们975的听众是多么多么的好，赵老师是几乎是脱口而出，不加思索说我们975的听众啊，是懂生活、会生活、爱生活，用三个动词非常明确的描画出了我们听众画像，我觉得就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赵老师接触的特别多，然后呢，他讲了我们这位朋友他对金管家家装的点评，也是说如果怎么怎么做就更完美了。一方面呢，我们听友的专业度很高，另一方面呢，也是说在 他认为已经很好的基础上，还要怎么样帮助你们再向前进步一下。
7: 而且他也说了，现在我们尽管家呢正在打这个就是品牌的这个阶段，
6: 嗯，
7: 就是给我们提了这样一些建议，我觉得挺好。关键他还说了，确实找我们尽管家呢，他没有被恶意的真相。我昨天在结算的时候，把一些优惠再给他减一减，我们还给他退了有大概8-9千块钱。
6: 哎呀，人真好呀。我忽然想起来昨天兰兰怎么形容你的了。
7: 嗯，怎么说的？
6: 兰兰说是怎么讲的，他说是听友讲的还是谁讲的，说果然赵老师是中国好女婿型的这个设计师。赵老师有点不好意思。
7: 这个是我们九月森林那个业主跟我们应该这么说的吧。
6: 哦，有可能。哎，
7: 是是是，
6: 他俩是好朋友吗？
7: 不，他应该是听了，应该看了是大白的那个拍摄的一个短片。
6: 哦，
7: 可能我们那个业主在那个视频里面说了。
6: 对，我是把你跟某位这个头部主播相比，因为他也有很多丈母娘粉啥的。但是我跟你说啊，赵老师还有一点要更胜一筹，就是赵老师还帅。除了在专业度很强以外啊，这个我是很想听听你们的业主啊，这个对你的评价是真的个都是这么描述的吗？
7: 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真诚会好一点吧。可能我的真诚给大家感觉善明确实讲的还是也很有道理，做事还是可以的。
6: 我都听出来了，我都把你夸不好意思了。
7: 哎，装修我觉得确实我们也接触了好多的业主，从一开始就是陌生阶段到整个装修下来，大家处的都不错。哎，后期有什么问题随时还能想到我们，特别是再次装修的客户，像我今年我统计了一下啊，找我整就是再次装修全改的就有6-7位，然后还有一些大概有个6-7位他是

0: 局部改造的，
1: 嗯，
0: 哎，无论是大改小改，他可能第一时间想到，哎，扇面还不错。我觉得这种是我们怎么说呢，最大的一个鼓励吧。
1: 六七位加六七位，今年就十三四家人家是作为老客户重新回头找您的。
0: 对对，
1: 这个比例就是真的很牛了。
0: 嗯，
1: 因为一个
0: 人家的考察标准就是这样子。
1: 对，因为一个人家他要重装修的话，那得隔多少年，谁都说不准。
0: 对，
1: 有可能隔15年，有可能隔20年，有可能。当然了，金管家从成立至今是17个年头，对吧？
0: 对。
1: 深耕南京，然后呢，也是南京多年的放心消费示范单位，所以可见得呢，在这17年间，但是呢，赵老师其实从别的这个头部的这个家装公司当年来到金管家，到现在赵老师在金管家待了多少年？
0: 我今年是第11年了。
1: OK， 第11年，今年他有到目前为止才过半不到，有14位左右的家装业主是回头客。好了，我觉得数据说明一切。
0: 嗯，我们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如果听到我们的广播啊，
1: 嗯，
0: 就是可以把我们金管家呢，我一直说的，你可以做个考察和对比，嗯，从他的这个什么施工工艺啊，
1: 嗯，
0: 我们的配套的一些主材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一些设计方案，
1: 嗯，
0: 其实我今天在来直播之前啊，新老师，我们有一个客户，
1: 嗯，
0: 他是在他小孩高考之前应该是1个月，
1: 嗯，
0: 来我们汉中门大街来过一次，
1: 嗯，
0: 然后刚才呢他又过来跟我们洽谈了一下，因为小孩高考结束了嘛，
1: 嗯，太棒了。
0: 本来是想，哎，这个房子我就简单弄一下出租吧，
1: 嗯，
0: 因为这个位置实在太好了，
1: 嗯，
0: 就在新街口这个附近，
1: 嗯，
0: 是一个书包房，
1: 嗯
0: 嗯，还是想的，我还是把它给大改一下，全部装修一下，
1: 干脆彻底享受吧。
0: 对，
1: 那房子它的那个面积适合他这个相当于居住升级吗？
0: 他这个房子它是100，应该在140的一个复式。
1: 挺好的呀，
0: 金鹏大厦
1: 哦，
0: 就在我们那个新街
1: 口，
0: 啊，对，新街口这个房旁边，
1: 嗯，
0: 他想到哎，这个也太方便了，
1: 是在金西里喜来登对面，
0: 哎，对对对对，就在那个地方，
1: 那个位置，
0: 那个小区呢，正好我们又有工地正在做，嗯，然后他的邻居也推荐过我，就是他，然后他之前也来过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看过，感觉还不错，
1: 嗯，
0: 今天正好趁小孩就是这个毕业了嘛，正好也有时间，嗯，想把他给再倒腾一下。准备自己住，
1: 确实，
0: 对，我觉得像这个时间点动确实也是比较合适，本身时间精力都腾出来了，他说，嗯，这次装呢也想好好装一下，毕竟可能还要过很长时间再会装嘛，
1: 嗯，
0: 我觉得这段时间大家如果对于装修这一块，
1: 嗯，
0: 有需要装的，嗯，我觉得真的可以动起来，其实梅雨季节啊对于大家来说它是不受影响的，唯一受影响的可能就是在乳胶漆的施工阶段，
1: 嗯，
0: 会稍微慢一点，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说这个施工来节点来说呢，它只是前期的像拆除啊，
1: 嗯，
0: 包括什么水电啊、砌墙、粉墙，它对整个这个施工的这个节点上来说丝毫不受影响。
1: 因为也就一个月嘛，我们南京的梅雨季节通常是6月中旬开始到7月中旬之前结束，
0: 嗯，
1: 这一个月对吧？大家有数的，一般在7月10几号、10号前后就开始要出梅了，所以也就是一个月。那么在这一个月当中呢，你可能如果今天我想着说我要去考虑装修这件事儿了，然后来跟赵老师聊一聊，你真的决定做装修，你可能还要跟设计师沟通个大概1周。
0: 对，像对方案呀，包括前期你可能还是在找其他公司在比较啊。
1: 对，还要看我们业主的节奏。
0: 对，
1: 最快可能1周。
0: 对，你可以把这个时间放长一点。如果就像我这位朋友一样的，哎，正好小孩这个毕业了，想装修一下，嗯，或者想大改一下。那你不妨来汉中门大街8号。
1: 嗯，对。
0: 来之前呢，我觉得完全可以添加我们粤语的微信啊，
1: 嗯，
0: 小写的 FM 35315，嗯，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 35315。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按我天天陪你们做节目的这个我的这些粗浅的认知啊，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花个2个星期甚至3个星期跟设计师好好的交流，因为从了解你们到为你们出方案，再到你们确定下来是不是要调整，再到做精细的预算报价，再到您到市场上其他的一些公司去做横向对比，
0: 对，
1: 你可能放个2-3周是合适的吧。
0: 肯定是要放这个时间点的，
1: 嗯，
0: 因为你看有可能也不是看一次，
1: 对，
0: 我们之前还有一些陌生的客户啊，
1: 嗯，
0: 他可能前前后后来了3-4次，他才把这个装修的事情再敲定，
1: 对对对 对，
0: 因为可能对于方案上面，哎，今天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呢，回去之后跟家里人一商讨，哎，这个空间我们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调整，
1: 嗯，
0: 那方案这个来回的调整，它也会放一些时间，
1: 对。
0: 那么装修它还是讲究这个叫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你在这个夏天这段时间可以把这个设计啊，或者就把这个水电呀，啊，做完，嗯，然后能在10月份左右把这个整个装修结束，
1: 嗯，
0: 那能卡到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旺季之前，然后正好在过年的时候能搬新家，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

0: 是每一年啊，我们也会经常会讲，一个是三四五，一个是这个七八九，因为它正好能把这个时间点卡好嘛。
1: 哦，
0: 两个我们业内的这个叫旺季啊，也就是我们装修最忙的时候。那如果你的房子也想这样子去整一整，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就是约起来啊，可以来汉中
1: 这种感觉，就是像利用一个清凉的梅雨季。好好的去谈谈装修，
0: 嗯，
1: 好好的去做前期准备，
0: 是的。
1: 然后真正执行开来的时候呢，实际上那时候梅雨季也快走了，而那时候你大概率在做拆除工作。
0: 嗯，对，你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装修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
1: 嗯，
0: 现在呢，往往我们很多这个，要不就是精装修，
1: 嗯，
0: 要不就是老房再改造，
1: 嗯，
0: 其实它这个里面的事情比较多，可能光一个拆除，你可能都要花到接近十天，
1: 嗯，
0: 或者差不多吧，因为
1: 那差不多梅雨季节就结束了，
0: 差不多就结束了嘛。然后正常你可以做一些什么砌墙粉墙的这种工作，就时间上可能大家要把它给协调好。我们甚至还有一些朋友他是要租房子，像我今天那个客户他就跟我讲，哎，善明，我如果我这个房子我要租房子来装修这个房子，
1: 嗯，
0: 那我这个要租多长时间合适？
1: 嗯，
0: 他我想在这个春节前我肯定要搬回来，
1: 嗯，
0: 那这个节点也是正好，我让他因为房子面积相对来说大一点，是一个两层的一个复式，
1: 嗯，
0: 那施工的这个节点上，包括很多老小区有人住，周六周日肯定是不能有声音的，
1: 嗯，
0: 把时间这个节假日扣掉，可能真正施工的时间可能也就三个月左右，
1: 嗯，
0: 说实话卡的也比较紧了，
1: 嗯，
0: 就是能放长，我觉得大家可以放长一点，
1: 嗯，太好了啊，所以呢，大家就了解到说，其实现在这个六月十号左右的时间节点是谈装修很合适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并不是像大家担心的说现在梅雨季节，因为装修里面的工序很多，轮到那些可能跟雨季就是犯冲的那些工序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过去了。
0: 对
1: 吧？啊，哎，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你刚刚讲到了什么砌墙粉墙啊？
0: 嗯，
1: 南京的大夏天是很热的啊。
0: 对，
1: 那么那个时候砌墙粉墙，我们有顾虑吗？
0: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你把首先第一步要把它拆好，拆完之后，我们跟设计师啊、项目经理啊，现场把这些砌墙的位置交代好。
1: 嗯，
0: 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约定的工艺，像厨房、卫生间呀，
1: 嗯，
0: 那我们要考虑到以后这个装吊柜。它好装，这个吊柜不容易脱落。
1: 嗯，
0: 那你的这个砖头一定要多孔砖或者小红砖。
1: 嗯，
0: 然后到顶部这一块，我们讲要斜砌。夏天呢，它的这个湿气大。我们可以考虑在墙砌好之后啊，一定要多浇水，就是防止这个水分流失快的话，导致这个墙体容易开裂。
1: 嗯，
0: 是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地坪它会有一些裂缝，那它结构上有没有问题呢？其实它结构上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说在这个水分蒸发快导致。墙面有这种，地面有这种裂缝。
1: 嗯，
0: 像我们昨天还跟我们的工程部的钱总啊，去了我们金浦玉龙湾的一个工地，就是我们把瓷砖贴好之后，做这个自流平找平，然后找平之后呢，就是发现这个地面有很多针孔一样的眼，就这个地坪上面。
1: 嗯，
0: 那我们的业主朋友看起来说，哎，我这个好好的地坪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针孔的这种眼，还有一些裂缝。是不是这个质量上有问题啊？我们昨天特意去现场看了一下，就是有一些这种症状。
1: 嗯，
0: 那我们就让我们的这个售后，
1: 嗯，
0: 就是尽快到现场，把一些小的这种针孔啊，重新通过一些注浆的处理，把它给填平掉。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夏天施工的时候呢，就是砖头这一块一定要把它给浇满水。浇满水之后再砌上去，然后粉刷好之后，你再做一些水的养护保养。
1: 嗯，
0: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施工工艺，但是对于装修公司来说，它是有标准，不是说哎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我们对于建国家的这种施工工艺工法呢，我们在一楼展厅就有展样，这个小红砖怎么砌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止水梁怎么做啊？就是每一步都会看得很清楚。
1: 嗯，
0: 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他可能他爱人。对这个施工他就比较讲究，
1: 嗯，
0: 哎，女的她去把握这个美观，然后家里这个男主人呢，来负责这个质量这一块，
1: 嗯，
0: 包括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像在装修里面我们的一些水电，那水管我们在汉中门大街八号我们的这个展厅里面展示的就是水管在顶上，而且都要加一些保温套，然后强弱电线之间我们肯定是有一些锡箔纸去包裹，包裹的目的就是防止它信号一些干扰。
1: 嗯，
0: 我们甚至现在在一些就是卫生间里面我们都会给它单独留一个网线，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手机不离手啊，
1: 嗯，
0: 那这个信号我一定要让它非常的流畅。
1: 嗯，
0: 家里有无线 WiFi 更多，
1: 嗯，
0: 那网线

0: 越多，那它意味着地面的排线线管会多。
1: 嗯，
0: 那每一个交接的地方都要这么去做，同时在
1: 要让我们大家呢能够记得，知道它好在哪里。您说的太快以后呢，我就怕有些朋友呢就跟我一样记不住，还反复的来再跟您印证一下。
0: 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啊，如果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没有听得太清楚，
1: 嗯，
0: 我们欢迎来汉中门大街八号。
1: 嗯，
0: 像我们周六周日啊，我们这个行业都是上班的。或者你下班之后也可以到汉中门大街八号来实地的考察一下。
1: 嗯，
0: 我来带大家再解释一遍每一个空间、每一个布局、每一个材料它是怎么用的。
1: 嗯，
0: 我们这个8000平米的展厅里面呢，就是小到它的一些这种什么水管、一些螺丝，包括一些吊顶的材料，
1: 嗯，
0: 你都能看得到。
1: 嗯，
0: 就是从你的辅材，有些人会选择做半包，有些人说，哎，我要省事一点，我想整个拎包，或者就是我想把主材全部包给你们，
1: 嗯，
0: 我就不用在大夏天到处去买材料了。
1: 嗯，
0: 哎，我觉得都可以。从各种材料，半包、全包、拎包，在我们整个汉中门大街八号，都可以给大家找到相应的一些配套的产品。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一直讲，材料是买贵退差。而且是正牌、正品、正货，都是家装的通用款。
1: 嗯，好，这回我们记得比较清楚了。
0: 对，装修里面其实真的事情特别多。
1: 嗯，
0: 我们呢，节目里面可能会讲的不会那么细，而且也时间也有限啊。
1: 嗯，
0: 反正我觉得可以找月月，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353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5。
1: 嗯，
0: 添加这个微信之后，我觉得你可以留意着看看，哎，这个金管家我们目前开工的一些工地啊，我们月月他会发一些我们完工的一些照片，包括我们设计好的一些效果图，你都可以做一个收藏。哎，这种风格也许是我想要的，或者这种施工工艺确实不错，我可以把这个金管家作为一个考察公司。哎，我可以让善明能不能再上门帮我看一看，或者我们正在看房子，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怎么去选择一个房子，这个房子买完之后怎么去装，花多少钱，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前置性的服务吧。总之呢，就是无论是装修方面，无论是大改局改，或者就是别墅联排，我觉得都可以考虑来汉中门大街八号，来找善明聊一聊，我们针对这个房子改的一些想法，各种工艺工法，在于目前这个施工行业里面是比较先进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比如现在我们大家很多人会考虑做一些冲金，冲金怎么个的做法，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它对我们这个房子有哪些要求，包括施工上面是不是有些需要前置，前置到什么程度，等等细节我们都可以面对面的沟通。
1: 讲到这个冲金找平，我记得前几年听大白聊的时候还在讲到说，他有的时候建议大家从节省费用的角度考虑，也不一定非得做冲金找平。
0: 对，
1: 但是现在我听你讲的就是有很多的业主朋友会主动的去选择说要做冲金找平。
0: 对，因为怎么说呢，很多以前装修可能不讲究那么多，现在呢可能跟现在目前的大家的一些审美啊，包括我们现在满屋都是全屋定制，固然可以考虑做那个垂平和顺平结合，但是如果在于这个时间上包括费用上面能多一点的，我觉得能做冲金的那就是更完美，
1: 它
0: 能让整个房子更加规范。
1: 就是说因为全屋定制它肯定就是工厂它统一出来的，所以它就是横平竖直的特别精细，
0: 因为板材嘛本身就是硬的。
1: 对， 对，
0: 它就是横平竖直，那墙面如果有个3-5-6毫米的这个落差，它就很能发现，就是墙面有个大小头，你的
1: 有个缝，
0: 对，你的这个板子往上面一撞就能感觉不太好看。那如果是100%做冲金的，确实会好很多。几乎因为它都是规方了嘛，100%垂直了。但我们金管家呢，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怎么说呢，
1: 人性化，
0: 他把这个叫垂平和顺平结合起来。
1: 嗯，
0: 有柜子的地方我们提前跟设计师讲好，我这个地方一定要做成垂直，防止这个柜子撞上去导致它这个不平有缝隙，然后呢有一些没有这样子柜子的地方，可能我们就采用顺平工艺。这种的话确实能给大家省一些这个装修上的费用。而且周期相对来说会来得会更快一点。
1: 我们俩不约而同的用了一个人性化的词儿啊。
0: 是的，
1: 我也懂你了。
0: 对，装修呢我们讲一直讲的，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投入，大家除了买房以外，我觉得装修就是一个第二大的一个花销了。你100多平方的房子，可能硬装这一块十几万，再加上你的一些软装，就是稍微好一点可能要花到20出头。那你把整个装修里面的这种费用，该我们一直讲的叫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把钱用在刀刃的地方，那我觉得是最好的。那你墙面的这种问题上面呢，尽量的把一些明显的地方，就是要突出这个垂直的地方，让它垂直出来，那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啊。
1: 赵老师比较

0: 难得的报了一个大概的一个可以把握的一个数值啊，以前很少了啊，基本上呢都会告诉大家说，每家每户的选择不同，这个材料不同，细节要求不同，所以实际的报价，真真正正的报价还是要等到最终设计方案全部出来，大家全部落实以后才能报。但是刚才赵老师讲的这个数值也让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我觉得诶不贵嘛。
1: 嗯，我们经营管家的性价比我觉得在业内
0: 啊
1: 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公司。
0: 我刚才说的那个贵与贵与不贵是我个人的直觉啊，这个我没有那么专业我坦率的说，因为每个人对贵与不贵可能会有不同的体感啊。
1: 对，你包括讲的这个价格确实每家每户的需求不一样。
0: 嗯，
1: 你就像很多人会选择无主灯，那无主灯如果是大面积吊顶，可能我是比较建议大家用双层石膏板。
0: 嗯，
1: 那如果就是不讲究的，可能一开始也没装修过这种叫无主灯拉平顶的，它如果是单层装，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瑕疵，比如裂缝。那如果是双层石膏板，那它几乎可以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0: 嗯，
1: 就像我们在应该在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金鹰国际花园的客户，
0: 嗯，
1: 当时无主灯才出来，包括智能，没有多长时间啊，跟我们公司合作。那时候我就建议他做的双层石膏板。
0: 嗯，
1: 然后我们应该是今年年初，我也跟他有一些互动，有一些聊天，他就跟我说，哎，那个小赵，他年纪比较大嘛，小赵说，你帮我做的这个顶啊确实挺好，当时这一层石膏板加的非常完美，一点裂缝没有，这个是真正的经过了应该小三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些开裂的情况，无主灯吊顶，
0: 对，就是应该是三年前这位精英业主的采访录音还在我们的这个库里面存在着呢啊，我记得当时他们家是150平方左右，我记得他们家全屋橱柜用的是不锈钢，
1: 哎，对，你记得很清晰，是的，
0: 对对对对，
1: 它的吊顶我们就是双层石膏板，全无主灯，配了一些智能，到现在严丝合缝，没有裂缝，所以说装修怎么讲呢？就是根据自身出发，如果能把一些薄弱的环节加强，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加强。
0: 太好了，好，谢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如果要找到赵善明老师啊，我们金管家的回头客之王，
1: 谢谢。
0: 然后呢，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联系他。好，赵老师再见，
1: 好，拜拜。
2: 注意对时，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3: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让我们策马奔腾，潇洒恣意。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刚刚我们听到一首歌哈，来自于动力火车的《当》，会不会让你有一种感觉，就是放轻松，要享受当下的那种滋味啊？好，各位，今天我们在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你可以搜索975，来到完美生活和星月一起聊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就是放轻松，放轻松啊！吃点好的，好好午休，你的那些

小快乐有哪些？快来告诉我啊！快来告诉我啊！刚刚前面我们在节目的开场啊，我们聊到了兰兰秀的恩爱，那个甜味都溢出屏幕了啊！但我也看到了啊，我们记忆细沙啊给他的留言说，这个兰兰不仅漂亮，而且幸福，有老公帮着洗头，幸福的一家人，为您老公点赞。你看，来自我们听友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种特别美好的感觉啊，欣赏啊，赞叹，特别好，特别好。胡阿姨给我留言说，前两天傍晚呢去长江边上吃饭，从下午开始到日落，欣赏江景，再一次看到了江面灯火璀璨斑斓的感觉，徐徐的江风吹着，很惬意。我觉得兰兰拍的图漂啊，不是胡阿姨拍的图漂亮，胡阿姨更有一份漂亮的内心。到了您这个年纪，还能有如小青年儿一样的那一份和这个世界的会意哈、啊，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我要是老了到你这个年纪，我也得像你这样。再来看看王肖邦给我的第一条留言，每次他都是第一名啊。他说，周末就在我熟悉的南京城，找个无人的地方随便走走拍拍，是极为惬意的。那么这首歌就送给我爱肖邦，送给记忆细沙胡阿姨，送给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不管你有没有到节目中来互动，只要你听了会心一笑，这首歌都是送给你的。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收获到自己期待的第一等的果实。我是 DJ 星月，这里是中国电信无极致云完美生活。天意高清全新影视内容重磅上线了。今天为大家介绍两部风格独特的实力佳作啊，悬疑力作和剧情大片精彩亮相。首先为大家介绍悬念拉满的口碑影片《迷墙》，由实力派演员任素汐倾力演绎，整部作品氛围感十足，环环相扣，迷雾丛生，人物的内心刻画很有深度。任素汐 戏里传神的表演呢，把角色的那种挣扎和求索演绎的非常到位，反转不断，张力十足，沉浸式的叙事是悬疑剧影迷不容错过的精品啊，叫《迷墙》。接下来的这部佳作呢，是彭昱畅的《天才游戏》，也是智力博弈，人性较量啊，剧情的构思精妙，层层深挖。彭昱畅塑造的这个角色层次很丰富啊，一场场高难度的对决当中步步周旋，这个故事呢看点密集，后 劲十足，所以这部片呢叫做《天才游戏》。以上给大家介绍的精彩影片， 在天意高清影视尊享Plus 都能随心观看。 在天意高清影视尊享Plus平台上 汇集了全网热门的院线影片、高分剧集、趣味综艺、少儿动漫等海量的内容，尤其是我跟大家说啊， 爱奇艺、优酷、芒果、B站 等平台的内容，在天意高清影视上面是一站式的收录，你还可以直接在家看电视高清大屏，搭配震撼音效，真的是居家 的极致观影体验。 你呢只开通这一份天意高清影视尊享Plus的会员， 你就能把 多个平台的资源全部畅享掉，你再也不需要在手机上这个平台那个平台每次都要充值，多次充值，省心又划算，一不小心你要看下个平台的剧， 你上个平台的那个VIP 你就浪费了，对吧？如果有时候你还想投个大屏什么的， 你还得搞个SVIP 什么的，也很贵的。所以现在咱们就把钱啊收拢收拢，只在一个地方，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小钱办大事儿，我觉得这才很重要啊。那么怎么办理呢？打开中国电信APP， 进入服务大厅办理业务， 找到一个IPTV和优品包专属入口， IPTV和优品包的专属入口啊， 简单操作就容易开通了，特别特别方便。这马上宅家夏天到了，吹吹空调，哇这西瓜，然后再看看 居家大屏幕的观影，哇真的海量好片随心畅快，关键它便宜呀又好看。 OK， 中国电信五极致云金曲，我们来听到我们南京人都很喜欢的南方二重唱，那温润典雅的迷人的和声，有些话不能说。

南方二重唱的歌声特别的适合帮我们舒缓神经。在午休时间我们要吃好休息好。说到吃呢，其实有一些快乐美食是可以帮助调节我们的心情的。食物不仅是能量的来源，它更是情绪的调节剂。所以呢，摄入富含色氨酸和维生素 B 族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就非常非常有用了。例如说像是三文鱼、核桃、菠菜、全麦面包，它们有助于合成血清素和快乐因子多巴胺，从生理层面提升幸福感。血清素的合成还需要靠阳光的帮助哈，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抗焦虑，心情更稳定。那么早上一杯豆浆搭配油条，那午间吃完饭休息半小时，醒来我们再切半个西瓜，用勺子挖着吃，感受清甜的汁水在口中迸发。我刚刚说的这些美食是不是能够抚平我们内心的褶皱呢？捕捉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放轻松，享受当下。郑钧的老歌《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0: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3: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2: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0: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我们在11:30到12:00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当中啊，赵老师赵善民曾经讲过啊，现在很多的业主在家装的过程当中啊，很重视关于这个网络的安排啊，然后也讲到了网线怎么怎么布啊等等的。其实我真的是要告诉大家，中国电信的 FTT 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现在大家呢，就是可能更喜欢在家里面去营造一块属于自己的安全小天地、幸福小窝，所以这时候你家的网速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啊。赵老师啊，他挺有意思的，我有两条留言我还想接着再读一下啊，当时我们没来得及看互动哈。我们兰兰说，有想法懂生活的赵设计师不仅大宅豪宅也非常可以哦。哇，我觉得能做到这个，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帮赵老师打广告，这也是太难得了啊，太一绝了。你看接着记忆西沙也发留言了，你们是不是都听我夸的觉得很对呀？我也得夸夸我自己啊。他说听了几年的节目，我今天得夸夸南京经管家的赵老师，人长得帅不说，业务更是没得挑，专业也靠谱。最打动我的是他这人特别善良诚实，沟通起来一点都不累，处处替我们业主着想。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帮着广告一下，选经管家装修设计找赵老师绝对是个明智的选择。我这个留言读晚了，在下面这个时间点来读啊，但是我要表达一下，就是感谢我们的听友们非常真诚的，就是为咱们的节目、为咱们节目当中的互动品牌打广告，这还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哈，不是靠。

做人优秀啊，不是靠赵老师这个做人优秀，这是很难换来了一种无价的广告。这广告没什么哈，主要是实实在在，是吧？说到这儿呢，其实赵老师也多次跟我讲说，现在他们很多的业主啊，在加装的时候会主动的说，我要选择中国电信的网 FTTR 非常重要。那在这儿呢，我也想替大家再表达一下，就是中国电信的 5GA 也是我们随身出行的好搭档啊。我们感谢中国电信 5G 智云的冠名。那为什么呢？因为 5GA 它下行速率高了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你在户外刷手机看 4K 电影毫无压力，玩游戏也是丝滑流畅。那在人特别多的景区，比如说苏州啊，比如说音乐节，比如说很多景区，你开个直播啥的都没问题。你排队的时候追个剧，人家还在等等等，因为人多嘛。但你呢，真的是因为用了电信 5G 呀，毫秒级的这个时延超低啊，让你第一时间就分享精彩。而且呢，它是支持每平方公里百万级别的设备连接，网络覆盖很广，容量很大，信号很稳，所以电信 5GA 哪怕热门景区人山人海也是从容不掉线，人多不用堵啊。中国电信 5GA 感谢一路相伴。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听到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邓紫棋的这首歌每次听都会觉得有一种新的味道，跟淘宝计划的不一样的力度感。我特别要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轩辕老师，祝轩辕老师暑假快乐。觉得这首歌最适合送给轩辕老师了。

顺着这一份社会的普遍情绪来说一说关于放轻松的这个话题。轩辕老师呢是常州前黄中学的英语老师，每年他都教高三。以前在节目当中的互动当中，陆陆续续点点滴滴，我知道他每天5点多钟起床，6点多钟就已经到了办公室，而在他的办公桌头经常摆着高中生们啊用心的小零食、小纸条。然后呢，每天晚上，轩辕老师也是要陪高中学子。是去上晚自习的，经常是踩着月光11点钟才到家。大家可以算一算轩辕老师属于自己的真正时间有多少，但尽管这样，轩辕老师还是经常抽出时间在节目当中来参与我的节目互动，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现在轩辕老师留言来了，他刚刚说一下子放松下来，反而不知道做什么了，这几天准备下个行程来个短途游。我真的是替你感动得快流眼泪了。就是你知道吗，高中生有多难，高考的学生，高三的学生有多难，而一个一个的学子在黑夜中向前摸索、行走、坚持，一定是需要夜空中最亮的星的引导。所以我还特别说这首歌是送给轩辕老师的啊，因为看到他的这条留言，我知道在放松下来的背后是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紧紧张张，多少着把别人的前途背负在自己身上的那份责任啊。所以夜空中最亮的星把它送给现在所有放松下来的老师们。而岁月中开出的花，一定是要经过泥土的培育，要经历过雨水的冲刷，那些所有的挫折，所有的苦难，所有我们经历的曲折，一定会帮助我们得到更多的滋养。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
1: 是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1: 中国电信 5G 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要给大家来介绍一款好物啊！夏天到了啊，马上要下雨啊什么的，动动鞋是不是能派上用场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著名的 Crocs 卡洛驰动动鞋，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购买了啊！你看啊，现在很多的明星啊、路透啊、街拍啊，全都是它，而且呢，它那个 logo 啊，就是很可爱啊，就像那个小鳄鱼一样的，水陆两栖啊，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也不闷脚啊，甚至有时候你有一些户外什么的，穿它也很稳啊，而且呢也很潮。今天呢，我们商场线上奥莱姐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就能够轻松的 get 明星同款啊，Crocs 的增高泡芙款，还有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超多款式都有，而且都是奥莱的直供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了啊，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送你一包鞋花呵呵，大家可以根据当天你的心情来进行穿搭啊，时尚又有个性。那么每款只有100双，福利限时限量，赶快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鞋这个字抢购哦。

0: 人的旋律就像甜甜留言的那样，听一段美好的音乐旋律就是我的小快乐，也可以说是大快乐呢。小快乐有很多，点点滴滴说不尽，每天中午我们都来这里分享。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5G智云完美生活，稍后是生如夏花，我们明天中午在这儿不见不散。再见老朋友们，拜拜。
1: 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3: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6月10号星期三午后的1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唱出的达尔文。

刚刚听到来自于林俊杰翻唱蔡健雅的《达尔文》，林俊杰在2022年的时候重新进行了编曲并翻唱，歌曲《进化论》为隐喻，用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道出爱情当中的成长真谛，反映了现代恋爱关系的现实状况，也传递出通过自我完善才能够获得幸福的理念。林俊杰的深情演绎让歌曲很具感染力和思想深度啊。 每到午后的时候，窗外的阳光会透着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整个世界都变得慢悠悠的。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柔软的话题，分享一句你听过的最温柔的话。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会听到千千万万句话，有的话可能会像 Dossie 一样伤人，有的话过耳就忘，但是总有那么一句话会像一缕春风，一汪清泉，在某个瞬间轻轻击中我们的心。在我们后来的很多年里， 只要一想起就觉得整个世界都温柔了起来，它可能不是什么华丽的辞藻，可能只是一口随口的关心，一个笨拙的安慰，但是却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们最恰到好处的温暖。这是来自于许美静唱出《阳光总在风雨后》。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许美静唱出阳光总在风雨后。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ab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分享你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这是来自 John Mayer 所唱出的 New Light。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这两天除了高考试题登上了热搜，娱乐圈当中那些学业出众的明星也再次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今天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啊。说到娱乐圈学业表现的标杆，怎么能够少得了乖乖虎苏有朋呢？在1988年，苏有朋以小虎队成员的身份出道，那么进入高三之后，苏有朋暂停了小虎队的工作，选择专心备考，并在1991年考入中国台湾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同年小虎队也推出了专辑爱，或许不少人都是听了里面的同名主打歌爱和蝴蝶飞呀等曲目而彻底入坑这个组合的。我们听到来自苏有朋唱出的我的好心情。

刚听到来自于苏有朋唱出的《我的好心情》。在娱乐圈当中，李健也是公认的高材生。在1993年，李健参加了清华大学面向全国文艺爱好者举办的冬令营，凭借一首《说句心里话》获得了全国第一名。后来他因为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来就读。毕业之后，李健先是以水木年华成员的身份来展开活动，之后他选择单飞，并创作了像是传奇、风吹麦浪、贝加尔湖畔等佳作，传唱度非常的高。对了，李健讲话也非常的有梗啊，不愧是行走的段子手。我们听到来自于李健唱出的《风吹麦浪》。

在娱乐圈当中，要提到高材生，不得不提复旦才女尚雯婕啊，不仅歌唱实力出众，法语功底更是相当的扎实。尚雯婕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法语专业，一年之后，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夺得总冠军，正式出道。那么除了推出个人专辑和出演影视作品，尚雯婕还发行过法语歌曲。在2012年的时候，尚雯婕还在巴黎举办过个人法语音乐会啊。我们听到来自于尚雯婕所唱出的这一首《亲密爱人》。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李元盛。李元盛是诗人、作家、生态摄影师，出版诗集《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无限世》《沙哑》等，长篇小说《城市玩笑》《博物旅行笔记》《旷野的诗意》《昆虫之美》等，曾获人民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李元盛所写下的《给》。一首未写完的诗，并不拥有完整坚实的边界，一个未完成的人也是这样，像大海有着众多的缺口，一直在流失蒸发，一直有河流在补充，一定有某些事物在内心深处抗拒着被完成，抗拒着被确定，像河水摸索着新的河床，像湖面晃动着新的湖岸，我们在未完成中移动，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陶喆唱出的 Angel， 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它的灵感来源于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用一个主字来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就是郁可唯《时间》。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我落泪，情绪零碎》，和你正在星期三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分享你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有朋友说，凌晨2点出差回家，看到妈妈留在玄关的便签，里面写着：“饭在锅里，我在沙发上睡着了，你回来自己热一下。”还有朋友说呢，每次打电话，爸爸永远都会说的一句话就是：“钱不够了，就跟我说，别委屈自己，哪怕自己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还有人说，工作受挫，哭得稀里哗啦，给奶奶打电话，她在那头慢悠悠地说：“累了就回家，家里永远有你的位置。”还有朋友说，高考失利的时候，觉得天塌下来，妈妈抱着自己说：“你不用成为最优秀的，你只要开心就好。”他说妈妈的这句话自己记了一辈子。哇，你看，家人的牵挂是永远的避风港。对于你而言，你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又是什么呢？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这小时末尾和你分享到黄小琥《没那么简单》，收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待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6月10号星期三午后的2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阿四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不

刚听到来自于阿四和林宥嘉的合作是姗姗来迟的你，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分享你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其实温柔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它就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碎瞬间里，是清晨出门时邻居的一句早安，是同事帮你带的一杯热奶茶，是晚归的时候为你留的那一盏灯。这些温柔的话语就像一颗颗小小的星星，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那么今天也想听听你的故事，你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它是谁对你说的，又在哪个时刻治愈过你呢？欢迎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分享你的温柔瞬间。也欢迎你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挑选一些留言来读给大家听，让这一份温柔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是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洁面来购买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种烦恼，每天明明认真洗脸，可是肌肤还是看着暗沉，摸起来粗糙，护肤品吸收也不给力。其实呢，问题可能就出在洁面这一步。一款好的洗面奶能够给肌肤打好底子，让后续护肤事半功倍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再次带来我们的日常的刚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那么新版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是很多明星和美妆大 V 的新宠啊，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没错啊。那么身边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每次洗脸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 SPA， 温和又治愈啊。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多块啊，那么作为消耗品买一支挺心疼的，但是今天618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大家赶紧来囤两支，这个赶紧来薅羊毛啊！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正装只要299，不过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囤两支啊，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洁面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我们的好听的语文车内课堂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一年级十班的谭宁月小朋友，他为大家朗读的课文是《小猴子下山》。
2: 小猴子下山。有一天，小猴子下山来，走到一块玉米地里，他看见玉米结的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一棵桃树下，他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非常高兴，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真可爱，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

0: 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
1: 要谢谢来自南京市东南实验学校一年级十班的谭宁月小朋友，今天为大家朗读的课文是《小猴子下山》，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这是来自于大张伟唱出《阳光彩虹小白马》。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这是来自五月天唱出的拥抱。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有朋友就说到，不管什么时候，只需要只要我需要，对方永远都会说这两个字，那就是我在。哇，爱人的呢喃真的是藏在细节当中的温柔啊。还有朋友说，熬夜赶方案的时候，他怕打扰我，轻手轻脚的洗漱，然后在旁边安静的看书。他说，你先睡，我把灯关了。还有朋友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却总能够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所有的闪光点。然后最爱的人就跟他说了一句，你不用改，我喜欢你本来的样子。我们听到来自于王若琳 Let's start from here。

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珍。

0: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

0: 播说长江禁渔十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这是来自李宇春唱出下个路口见，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聊到了关于最温柔的那句话，谢谢每一位参与的朋友，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被暖意 被幸福所包围着。上午在3点钟，由燕子带给你朵莱咪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

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稍后欢迎继续锁定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明天早上7点钟为你代班制作阳光倾城，我们到时候见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让我们在音乐声里做自己的朋友，用音乐为成长加油。今天有一位听众叫落花配晚霞，他写来了长长的留言，让我非常的触动啊。他说自己在最近做了一件以前不会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报了一门舞蹈课。他说自己的朋友知道以后非常惊讶地问他，哎呀，你都这个年纪了，学跳舞图啥？又赚不了钱。晚霞说自己想了想，然后认真地回答对方，因为小时候想学没学成，现在补上。他的朋友愣了一下，没再说什么。然后晚霞对我讲，他说其实自己是明白朋友的困惑的，在很多人看来，成年人的学习总该带着一些非常明确的目标，可是他就单纯地想圆一个搁置了很久的梦。收音机旁亲爱的你，有什么搁置了很久的梦呢？就是因为没有空，或者是对自己不够自信而没有去选择的一种学习，又或者是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一个领域。如果让你重养一遍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会报一门怎样的课程呢？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哦，在 FM975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看到晚霞说啊，小时候学校隔壁呢是一间舞蹈工作室，他每天放学路过都能看到女孩子们穿着练功服，然后压腿下腰以及旋转，当阳光照在他们身上的时候，真的好像一群翩翩起舞的白天鹅。于是他常常趴在窗外看得入了迷。可当时呢，家里条件一般，一堂舞蹈课的费用对于父母来说是不小的开销，于是非常懂事，从来没有开过口，只是在每个周末的下午，一个人躲在家里，会对着电视里的舞蹈节目偷偷垫起脚尖，笨拙地模仿。于是没有人教，也没有人看，客厅的地板就是自己的舞台，那些偷偷旋转跳跃的舞后早被时光掩埋。

颗遗憾呢，就像一颗种子深埋于心。直到前一阵子路过一家舞蹈工作室，看到橱窗里贴着的招生广告，忽然停住了。一个声音啊，从心底冒出来，为什么不可以呢？深吸一口气，便推门进去。其实晚霞狂舞真的是在圆自己的一个梦，不用跟谁比，就是在圆梦的过程中去感受自己的改变，做自己下一站天后。

回归，降价回归，繁木的三峡库区牛皮凉席降价回归了。今天下单再减400-500元，1.5×2米规格仅1299一床，1.8×2米规格仅1599一床，订两床再免费赠送夏季蚕丝被一床。简约的大象灰色，低调又奢华，能 hold 住各种家装风格。支持免费看货，不满意直接退。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繁木牛皮席也在电台畅销了10几年了，有口皆碑。制作全部选用长江三峡库区生长周期6年以上、重量达600公斤以上的健康水牛的皮张，经由13种植物精华自然揉制，历经58道工序，耗时28日，躺上去不凉不冰，轻肤透气，打理起来特别简单，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一床能用10几年，越用越舒服。电台首次破价，再减400-500元，1.5×2米规格只要1299，1.8×2米只要1599，订两床再免费赠送蚕丝被一床，跌破历史底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上海的陈先生说：“纯牛皮凉席商场要卖6000-7000一床，你们这一床只要1599块钱，先买一床回去检验一下质量，没问题，支持免费看货，不满意直接退。”有很多朋友都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先买一床回家看，满意了现场加单。毕竟啊，1400-1500的价格能买到全头层牛皮的凉席，真的是机会难得。凉席还有最后200床不到的库存，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林忆莲、李宗盛，一首经典的对唱歌曲《我明白》。我突然间想到，如果用我明白来做一条来做一个作文题的话，真的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设置，它是一个开放式的表白。你明白了什么呢？不同年纪的感慨，不同当下的言论，应该都是不一样的。明白来坚持，明白来珍惜时间，明白了那自己可以坚持不懈等等等等啊。我们今天要明白的就是可以通过自我的成长，让自己真的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是一种幸福的旅程。我们就从你想要重新养一遍自己，去圆一个梦，想要学一门课程，你会选什么？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自己还怎么说，就是想学的蛮多的。都说万事开头难，但其实你迈开了开启它的这个步伐之后，还需要的就是坚持了。我想学什么呢？我真的是想去学弹钢琴啊，或者是学尊巴舞蹈，或者是去学厨艺，这都是我挺想学的。对，我还想学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但有时候你突然间发现你什么都想学的时候，往往又难以开启。所以我们追溯到自己的内心，或者是更小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去学的课程，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就可以腾出双手干起来。比我年长几岁的一个朋友呢，他说最近就在社区，他们家旁边的社区还有就是工人文化宫都有一些成人的夜校，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啊。他说300块钱十节课，你可以任选各种各样的类型，大多呢是启蒙，或者说就是对于小白来开设的。一旦你进入这个领域，你有喜欢的话，那你可以考虑用更加小班化的课程来进行深造。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而今天这个话题是从我们的听众叫做落花配晚霞讲起的。他跟我聊天，然后说最近呢给自己报了一门舞蹈课，而且自己在认真的学习当中。这源于他小时候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懂事啊，知道家庭条件有限，舞蹈课程的费用挺贵的，一直没有对爸爸妈妈说。而现在他自己圆了自己的梦。他说自己报名以后呢，每天晚上下班都会去舞蹈课舞蹈室去上一个半小时的课。老师不知道他面前这个身体僵硬协调性差的学生比谁都珍惜这90分钟的时光。第一次完整跟下一支简单的舞曲时，他站在镜子前眼眶忽然就红了，不是因为这支舞跳得有多好，而是觉得那个曾经趴在窗外偷看的小女孩终于站到了他梦想的地方。我真的很想为这份勇气来点个赞。这种勇气你知道吗，它会因为你的一点点的感受蔓延到生活其他的领域。你可能会留意那些年少时被搁置的其他念想，一件一件的捡起来。是不是小时候想要一双芭蕾舞鞋却不敢开口？那是不是小时候你希望自己可以留一头披肩的长发？是不是小时候你希望自己可以穿上那种窄腰的超短裙？是不是你希望自己可以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去主持年会，或者是展现自己跳的1分钟的舞蹈？有人把这种去圆自己儿时的梦叫做把自己重养一遍，我觉得这种说法太妙了，让我们找到这种美妙的感觉，而且也是让自己内心一直揪着的那个点松弛开，嘴角上扬，向云端，小霞。

my radio.

这是来自伍佰的一首《梦的河流》。其实在伍佰的音乐流里面，你就会发现自己不经意之间就已经放松，你可以和真实的自己来对话。今天我们说到，曾经你有一些没有实现的小梦想，长大以后你可以为自己去圆梦，你首先去选择的是什么呢？如果是想学一门课程，你会选择什么？继续在大蓝鲸上给我们留言啊。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物质生活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而且我们常常就好懂事啊，然后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呢就深深的藏在心里，学会不伸手，也学会不吭声，学会不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多看两眼就走开。我真的记得我小时候，爸爸带我到夫子庙，他会问我，你今天可以实现三个愿望，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不太说，我就随便爸爸，我总说随便，但我内心是有愿望的，可就是特别懂事啊。就像小时候自己也想学跳舞一样，想学唱歌一样，然后妈妈的一句，哎呀，我们家没有人是他唱歌跳舞的，说没有这个天赋，他的这个标签就跟了我好久好久。直到后来我去报舞蹈课，就像这位晚霞听众所讲的，我的进步是什么？不一定是舞姿的协调或优美，而是我

敢于面对舞蹈室的大镜子去跳，去流汗，去跟着音乐大声的唱起来，然后你觉得自己超级释放，然后在那一刻你会为自己感动的，原来我可以享受这一切。对于这样的一部分人来说呢，就是早早的把自己活成大人的模样，但其实还是要呵护内心那个没有长大的小孩子，那个小孩子一直在等，等你有一天回过头牵起他的手，问一句你想要什么，今天我陪你。再说回听众落花配晚霞，他后来告诉我他说呢，他把自己开始学舞蹈并且得到的这种幸福感分享在朋友圈了，底下有一些人留言说他们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有人去学了小时候想学的乐器，有人给自己报了一直想上的书法课，有人每年生日去看一场京剧。原来大家都在悄悄地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不是为了弥补什么，也不是为了和过去较劲，只是想对自己好一点，让那个曾经小心翼翼的小孩知道你长大了，有能力了，想要的东西不用再等谁批准了，不用再顾及很多了。晚霞后来告诉我，她又去舞蹈室，老师夸她进步很快，说节奏感比一开始好了很多。晚霞说自己笑了笑，没有告诉她跳舞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不是在跳一支舞，而是在和那个对着电视机垫脚尖的小女孩说悄悄话。在说什么呢？你看，我们终于站在真正的舞蹈室了，再说真好。这难道不是自我的成长吗？不是自己给自己的慰藉吗？周传雄，小刚，暖风。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里关注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啊、那这是2026年第26届虚拟龙虾欢乐宴，就在6月12号到14号，大家可以到盱眙吃现场给你准备好的大集结龙虾口味，绝对正宗和地道，你不用踩雷，也不用去做攻略，现场解锁最最盱眙的龙虾味道。3天里面呢，嘉宾阵容也非常非常的炸场，让我们的视听味蕾双丰收，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还有霸气歌者花姐等等啊。另外有800人的龙虾方阵巡游，凭龙虾节的门票还可以免费游玩盱眙的一个景点啊。那另外呢，我们的门票价格也非常的福利，只要168，168里面呢还包含2斤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除此之外，龙虾大礼包还有啤酒、气泡酒、坚果、瓜子、板栗和周边应有尽有。怎么样来抢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3个数字，回复123，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以及了解详情了。6月12号到14号，我们用盱眙龙虾节让自己爽翻这个夏天。范晓萱的奔跑。

如果要把自己重养一遍，那我们从给自己学一门课程来说，你会选什么？或者你会选择怎么做？朱尔加说，我想呢，从读书开始，每天读几页书，看优质内容，拓宽眼界，不让自己困在原地。小熊说，我想学一点小技能，以前呢想练字，或者想学拍照，还有剪辑，或者是一门外语，不求精通，重在充实自己。街边的小花说，我希望自己可以不被焦虑裹挟，希望自己可以少看别人是怎么来判断自己成功与否的，希望自己有更多独立思考的时间。甜甜圈说，我想远离消耗型的朋友，把时间留给自己，也留给善待我的朋友，深度相处，而并不是泛泛之交。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长大，就是从不断的积累，然后再到慢慢的断舍离。抚琴听音说，学会独处是我给自己的一门课程，享受一个人的时光，独处不是孤独，是和自己相处并且复盘成长。还有小美说，我想让自己理性消费起来，想让自己存钱和记账，拥有养活自己的能力，手里有余，心不慌。好，还有一些留言，我们下个小时一起分享。李泉的爱是什么，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我们用杜德伟和叶倩文的一首《信自己》开始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我们又说啊，自己慢慢长大，让自己可以通过圆一些小时候的梦想，重新开启一些学习啊，其实也是让自己在成为爸爸妈妈之后依然有自我成长的空间。愿你可以更清晰看到内心的小孩，然后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积极的状态去影响我们的孩子。因为最好的教育是潜移默化，当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教育就成功了一半。

0: 力有效。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远航。

他最近也因为歌手的舞台备受关注。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歌带着我们回首看的也是我们这一路的成长。为人父母，我们会越来越发现，对于孩子的爱不仅是形式上的面面俱到，更是科学的一种育儿的方式。所以真正的爱，专家提醒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不是掌控，而是尊重式的陪伴。我们一直节目当中也说，其实对于孩子最好的爱就是以尊重为基础。要尊重什么呢？尊重他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孩子生来活泼开朗，而有的呢是内敛温柔的，所以不必强迫所有的孩子活成同一种模样，真的是允许他们有各自的发展的方式，还有各自的成长节律。说到尊重，还得尊重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允许他们有自己的热爱和自己的小天地，尊重孩子的独立思想，愿意听他们是怎么想的，可以耐心地接纳孩子与我们不同的意见。我们一直说尊重是基础，然后就是一个高质量的陪伴了。高质量的陪伴不是你在他身边而已，而是我们可以放下手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放下焦虑，真正的去倾听他，真诚的与孩子沟通，然后陪他做什么呢？可以读书啊，可以运动啊，可以聊日常，可以分享喜怒哀乐。这样一种被尊重被看见的孩子，他的内心一定是丰盈温暖的，他会有自信，他才会有底气去勇敢地探索世界，并在这条路上获得更加丰盛的那种成长力。咱们今天来说到育儿，不是以一种焦虑的状态，而是让我们自己先放轻松。这一片红茶馆带来的体验，希望你喜欢，也能感受到育儿的这一份温润感，给到孩子，也给到自己。接着还会听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到周兴哲的一首《小时候》。其实小时候的我们，他也是在回忆到自己第一次失败啊，第一次有崭新的尝试啊等等啊，然后有了创作的灵感。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即便是成为爸爸或妈妈，也是要跟着孩子的脚步不停长大的。继续在哆来咪之声，在半点之后先和你听到一首 Adele 的Skyfall， 这首歌呢也是电影007大破天幕杀机的主题曲。是想跟收音机旁的你说，无论何时都别忘了照顾好自己，让自己有更好的状态，去逛逛街，享受美食，或者是看一部经典的电影，又或者是来听听经典的歌声，滋养好自己，你会有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孩子的

是不是这首歌一响起，你就能够想到在大荧幕上看到的那些画面。用这样的歌曲再次要提醒各位收音机旁的你，一定要在忙碌之余照顾好自己，用你喜欢的方式，包括上个小时我们说重养一遍自己，去学习一些课程。我们自己被滋养的时候，就会给到身边人，特别是孩子更多的能量。然后今天我们讲到爱，对不对？其实对于孩子的爱呢，它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方式的问题。我们的爱是他一生的底气，真正的爱不是溺爱，是有原则的，不是掌控，是尊重式的陪伴。还有呢，一个提醒，不是苛求，是接纳不完美。我们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总是盯着孩子的分数，纠结他的短板，也会情不自禁就对比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就开始焦虑了，就开始不断的催促、施压、指责。但是别忘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当我们一味苛责孩子的不完美，只会消磨他的自信，扼杀他的光芒。真正的爱是无条件接纳他的全部，接纳他的平凡，接纳他的笨拙，接纳他暂时的落后。然后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就是发现他的努力和进步，多一点肯定和鼓励。因为教育其实是一场慢的艺术，它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我们一着急就会乱了方寸。允许孩子慢慢长大，也包容他偶尔的失误，守护他的初心和热爱，孩子才能在松弛温暖的氛围里一点点变得更优秀、从容和强大。如果总结一下的话，还有一点，真正的爱就是以身作则，是言传身教。孩子的模样藏着我们的影子，我们可以更积极乐观，所以请好好滋养自己。孩子也会跟我们一样向阳开朗，我们温和善良，孩子也会温润纯粹，我们自律上进，孩子也会努力成长。所以试着从孩子的世界里向后站一站，不用时刻督促他读书，而是自己先放下浮躁，静心阅读，也不用反复叮嘱他要自觉，而是我们自己先规律的作息，踏实的做事。同样，不用一味的要求孩子懂事，而是我们先学会包容以及感恩。最好的爱是什么呢？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吧，然后滋养自己的时候也照亮了孩子。我们一起努力成为孩子心中的一道光。王力宏 Selina，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澜。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

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草蜢的限时专送 ABC。 在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你会跟着这首歌跳起恰恰舞蹈吗？如果还有愿意唱愿意跳的心情，你就是超级棒的，即便为人父母又怎样呢？好，今天我们说着更好的爱孩子们的方式，守住底线啊。那还有呢，就是别忘了更好的爱自己，滋养自己。朵朵奇葩跳恰恰，他说目前在学游泳，还想学画画、舞蹈和钢琴，就想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棒棒的。机灵的松鼠说现在年龄大了，只想上老年大学，想把手机使用的知识学起来，以后比较方便。很棒啊，现在生活里真的离不开手机，去老年大学去报相关的课程，还能认识很多的好朋友，又有新的同窗了，多妙啊。海军说自己想学一学生物科技方面的内容，千美兵说我想去报一门专门的读书课，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有人带着多读一些书，然后充实自己。还有很多朋友说报书法的，说喜欢写字的等等，愿大家都因为这些小小的新的选择变得更加的开心。如果各位也在这个夏天呢，想去装修一下自己的房子啊，实现一些小装修梦的话，那给你多一个选择。南京金管家装饰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活动，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他们呢给到的诚意很多，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减半。这次活动呢针对前十名报名且预定的朋友，第二项就是福利，带给你对我们广播听众的专属，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35315 FM 35315，然后再进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好，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呢，别忘了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有很多

买的正常售价都是一罐300多，所以赶紧订，送完就没了。抓紧时间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终于到了啊，怕日常买太贵，怕活动套路多，怕抢不到正品好价，今天通通帮大家解决。大牌驾到，狂欢618，不玩虚的。我们精选了40多款跨境直采的大牌美妆爆款，全部都是必眼入的刚需好物啊，击穿全年最低价，所以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就能够进入到直播间了。而今天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也在保税仓的现场来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所以想要去看直播，想要去薅羊毛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了。那跟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到底有哪些，比方说赫莲娜黑绷带啊，白绷带这礼盒，兰蔻的精纯三件套，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些大牌直接破价，比日常专柜啊旗舰店便宜不止一半，真的很划算。10副满1999再赠送大家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那么最高10副满6999直接送海蓝之谜的面霜正装，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心动？还不止，这个现场你只要在直播间去入手，还有超级划算的膨胀券，最高呢相当于是直接翻倍，61.8块的超级券你直接可以给你膨胀到618，这个福利是真的给大家把力度拉满了。想要观看直播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就可以一键直达直播间喽。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享受人生每一刻。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好好享受这场足球盛宴，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不容错过，还要用最舒服的姿势畅快看球，那就用电信天翼智屏吧，在家看苏超，便携更随心，客厅躺着看，厨房做着饭瞄两眼，露台轰趴也能追直播，解锁不同看球姿势，快乐不重样。江苏电信天翼智屏 AI 智掌全家，美好触手可及，智屏 AI 控家居，智能中枢。

一键操控全屋家电，动动嘴就能开关空调，调节灯光，让家更聪明。智屏 AI 看影视，便携随心电视同屏，海量热门资源想刷就刷，追剧看球两不误。智屏 AI 打电话，语音直接拨号，高清视频连线，亲情短号畅聊无阻。智屏 AI 来看家，远程实时查看 ，AI 云端回看，一键呼叫对讲，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随时守护全家安康。就让天翼智屏陪你畅享生活，畅看苏超。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3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琥珀色黄昏向堂，在很美的远方，周杰伦、袁咏惠。不得不说，华研唱片的眼光是非常毒的啊！他们不仅看出了 SHE 身上蕴藏的潜质，也看出了杰伦的这种杰出的创作才华。当然，周董也不负所望，在刚出道的时候就为 SHE 创作出了他们的代表作《热带雨林》。这里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

SH 热带雨林，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呢，你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来听利比《海岛日记》。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张震岳和蔡健雅的合作《思念是一种病》，年少的时光就是晃，用大把的时间彷徨，只有那么几个瞬间来成长。和张震岳一样，许巍骨子里流淌着对于音乐的敏感和热爱。作为老牌的流行摇滚歌手，其实出道这么多年，许巍一直在专心创作，你很少看他或去参加什么综艺或者接受采访。而且呢，好像这些年除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他也几乎很少唱别人的歌。但是跟罗大佑呢 Bob Dylan 又不一样的是，许巍不仅能写，他这嗓子唱起歌来也是无人能比。平时蓝莲花曾经的你听得比较多，这首歌今天和各位一同分享，自由自在。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说到今年的牛皮凉席，真的叫做王者性能，青铜价格，一米五的降到1299，一米八的1599。照我们开会时候说的，今年不买血亏。所以如果您观望多年还没下手，或者是想要加定自用送人的，都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席下单。南京的刘女士说，真的是一用就爱上了，前后买了有五六床了，都是红棕色的，今年想入手大象灰的，配新家的装修风格。还有马先生说，这个席子真的是伴随着我家娃长大的，从几岁到现在高中毕业了都。是的，多少家庭都是买了一床又一床，甚至从单身到结婚到生娃到孩子都上初中高中了，都还在用广播里的年年的爆款产品。那今年价格新款只要1000多，这是618大促端午节父亲节联合的大动作，史上以来第一次，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工厂直销才有这个实力，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确保是头层席，皮张皮质放心定，免费配送，不满意直接退。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少开空调省电费，1000出头买牛皮凉席，仅此一次大促机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周桦，我怎么了？其实在今年这一届歌手开始之前，周桦的呼声也是很高的，因为其实你听刚才这首歌，包括回想起当年听过他的歌，在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他的音色都是很高级，并且呢圆润度很高啊，然后呢可以演绎的风格也很广，有着非常华丽漂亮的嗓音和转音，所以好长一段时间没见着他了。我记得上一次还是在录《回声嘹亮》的时候见过一次周桦老师，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他的唱法其实哪怕是过了很多年，对于声音机能的这种损耗是比较小的，就是跟齐豫会有一点点类似，所以如果接下来的踢馆赛当中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我们会看到周桦，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啊，反正我个人还是蛮期待的。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和你一路同行，别忘了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孔令奇，老派恋情。

0: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呢，别忘了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有很多维他命说现在啊经常忘事儿，就是随着年纪渐长嘛，可能也是大脑超负荷运转了啊，运转这个每天记忆力都不太好，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会有这样的情况，情绪波动也是会变得很大，睡不好睡不沉。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那么推荐大家把瑞麟神经酸羊奶喝起来，给身体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能给大脑的健康加分。因为神经酸又被叫做是大脑的营养液，是可以修复脑神经的，所以这款羊奶的日常价格是比较高的啊，一盒是299，现在有活动囤货，大家买6盒送6盒，到手12盒，还不止，再送大家10罐初乳羊奶。平时一罐初乳羊奶的正常售价都是一罐300多，所以赶紧订，送完就没了。抓紧时间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终于到了啊，怕日常买太贵，怕活动套路多，怕抢不到正品好价，今天通通帮大家解决。大牌驾到，狂欢618，不玩虚的。我们精选了40多款跨境直采的大牌美妆爆款，全部都是闭眼入的刚需好物啊，季春安全年最低价，所以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就能够进入到直播间了。而今天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也在保税仓的现场来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所以想要去看直播，想要去薅羊毛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了。那跟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到底有哪些，比方说赫莲娜黑绷带啊，白绷带这礼盒，兰蔻的精纯三件套，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些大牌直接破价，比日常专柜啊旗舰店便宜不止一半，真的很划算。10副满1999再赠送大家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那么最高10副满6999直接送海蓝之谜的面霜正装，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心动？还不止，这个现场你只要在直播间去入手，还有超级划算的膨胀券，最高呢相当于是直接翻倍，61.8块的超级券，你直接可以给你膨胀到618。这个福利是真的给大家把力度拉满了，想要观看直播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就可以一键直达直播间咯。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1: 一个女人究竟为了什么会做这样牺牲？
2: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敬佩。
3: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直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4: 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古看来，今日是你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谢谢雷锋好榜样。
3: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4: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

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黑人爵士女歌手 Nancy 威尔森所演唱的 Yesterday， 昨天。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黑人爵士女歌手 Nancy Wilson 所翻唱 Beatles 乐队的一首经典的歌曲 Yesterday 昨天。这首歌曲呢是 Beatles 乐队在1965年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也被称作是世界上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曾经登顶了英美歌曲排行榜。旋律非常的舒缓，充满了怀旧的情绪，讲述了失恋之后的一种惆怅。而这首歌曲呢，曾经呢，这个它的诞生啊，极具有传奇性，是这首歌曲的作曲者保罗·麦卡特尼在睡梦中灵感降临得到的。他在1964年的时候一觉醒来，脑子里一直在反复出现的一个整首歌的旋律，他最初呢是以为别人写的一首歌曲，他自己在脑海当中呢在吟唱别人的歌曲，后来他反复把这个旋律唱给别人听，所有人都没有听过，他才确定这是自己的创作。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同样是来自于美国的黑人贝斯演奏家 Nelson Yust 和他的爵士乐队所演绎的这首 Yesterday。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

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一位女生所翻唱的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和大家一起聊到的就是木管乐器家族当中的一起件乐器，刚才和大家聊到了长笛，那么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听一听单簧管。单簧管呢，又称叫黑管、克拉管，它是木管乐器家族当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也是管弦乐队当中的演说家以及戏剧女高音。这件乐器呢，它的高音区啊嘹亮明朗，中音区呢纯净这个清澈，低音区呢又非常的浑厚丰满，接近四个八度的辽阔的音域，是管弦乐家族当中啊音域最宽的乐器之一。那么这地方呢就要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单簧管和双簧管到底是怎么区别的。其实很好解释，就是它的吹管，就是吹口啊，鸟嘴形的吹口上，如果这个簧片是一片，就是单簧；如果是两片，那就是双簧管。很好理解吧？这个一般来讲啊，就是它在吹奏的时候呢，就是通过簧片的震动激发管内的空气柱的发声，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声的原理。这件乐器呢，很多的爵士音乐当中啊，都会用到单簧管。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南美墨西哥的单簧管的演奏家吉奥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一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到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宣遍地道的风味。三天的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加紧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一个人。

0: 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1: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

晚上好，我是谢阳。时间真是一把让人猝不及防的刀子，一转眼那头在旷野中嚎叫的独狼已经66岁了。如今的齐秦不再追求舞台的绚烂特效，而是退守到了炉火旁，过起了柴米油盐的日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思路。

在感情上摸爬滚打多年后，齐秦终于找到了最后的港湾，比他小24岁的四川姑娘孙丽雅。有趣的是，他早年就是齐秦的歌迷，从台下仰望到默默走入经纪公司，再到最终走入齐秦的生命。成家之后，齐秦有一双可爱的儿女，生活状态也从嬉皮士彻底变成了奶爸。听见往事随风。

很多老歌迷在听到齐秦现在的嗓音时，总忍不住叹息一句：“郎老了。”确实，岁月不饶人。在跨年演出中，他卖力地欢唱全场。当需要冲刺高音的时候，现场的歌迷会自发地陪他一起唱，帮他拖住尾音。那种感觉不再是疯狂，更像是老朋友间的体谅。听见，朋友。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有人曾在采访中向齐秦提及远在加拿大定居的旧爱王祖贤，齐秦面对镜头只用了沉默当作最后的回答。往事与旧人早已被那一层薄雾隔开，毕竟如今齐秦的妻子孙丽雅以一种宽厚的心态拥抱了曾经的浪子，她并不在意过去，只是安静地带着孩子在前任退场后细心经营着眼前的温暖烟火，听见痛并快乐着。

真正的享受。岁月消去了他一生的尖锐与莽撞，但歌声里那股深情的气脉依然在延续。回望他六十余载的人生，无论白发如何丛生，时光如何流转，在我们心里，在无数个需要力量的黑夜，齐秦依然还是那个自由的狼，永远歌者，永不落幕。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最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士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旬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音乐，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陈俊英同志。
1: 舅舅那个爷呀，别来哟。
2: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3: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儿，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2: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鲜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传。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

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7: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8: 接下来为您播出
9: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它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它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

院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
1: 男高音歌唱家江家腔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姜家羌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姜家羌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

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5: 不挑食，
16: 每一份饭都吃完，
17: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8: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9: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20: 爷爷、
21: 同学、
22: 大姨、
23: 奶奶、
24: 小姨、
25: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刚听到这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于 Shakira 和 Burna Boy 所共同合作的 Die Die， 和你就在6月11号星期四早上7:05在975阳光清晨，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还有不到24小时啊，是的，你没有听错，再过一天全世界球迷的节日就要来了啊。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生活即将被足球填满啊，熬夜、啤酒、呐喊、狂喜、遗憾，所有的这些情绪都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集中爆发啊！不管你是看了几十年球的老球迷，还是只看帅哥的伪球迷，世界杯都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够让所有人都沉浸在这一场盛大的狂欢当中。今天也和大家一起来倒计时，迎接这一场四年一度的绿茵盛宴啊！那么今天我们第一波的发问就是唤醒你的足球记忆，哎，灵魂拷问一下，你人生当中看的第一届世界杯是在哪一年呢？当时你多大呢？是和谁一起看的呢？你的世界杯启蒙瞬间是什么？是一个进球、一次扑救，还是一首主题曲呢？有没有哪届世界杯的结果让你至今意难平？在这个小时当中，都欢迎你来说一说。可你就在6月11号星期四早上7:06，在975阳光清晨。这个早晨你正在做些什么呢？我们听到来自于张学友、张靓颖、 K9 所共同合作的旗开得胜，你还记得这是哪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吗？

这个是来自于张学友、张靓颖和 K9 唱出的《旗开得胜》，这首歌真的是深入人心啊！此刻在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18度到20度左右，沿江及苏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21到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0到22度左右啊！和你就在星期四的早晨，在975阳光倾城。那么对于南京而言，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4度左右啊。未来几天南京天气以晴热为主，气温逐渐攀升，最高温度预计升到35度左右。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各科目评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预计6月25号考生可以打印成绩通知单。2026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2026江苏省电竞超级联赛城市海选赛报名正式启动，单人即可报名，冠军直通省赛。多位中国公民被泰国拒绝入境，中国驻泰使馆提醒，免签不等于无条件入境。驻美使馆发布世界杯观赛提醒，赴美需提前申请美国 B1B2 签证。国际足联误发世界杯零元门票，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七天内补缴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正式开幕，本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揭幕战将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阵南非。南京城市建设档案馆发布 City Walk 新路线，高约99米，北京最高摩天轮本月开放运营。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早晨，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还有不到24小时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人生当中的第一届世界杯看的是哪一届呢？哪一年呢？当时你多大？是和谁一起看的呢？你的世界杯启蒙瞬间又是什么？是一次进球，一次扑救，还是一首主题歌？有没有哪届世界杯的这个结果让你至今是意难平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都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了。这是来自王力宏，爱的就是你。在呀

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夏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

0: 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三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这个是来自于 Jennifer Lopez People 所唱出的2014世界杯的主题曲 We Are One， 和你正在6月11号星期四早上975阳光清晨，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今天也邀请你来聊一聊你的世界杯记忆啊，因为再有不到24小时，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

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将于6月7日起，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第2届江苏省考试志愿填报录取等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发布的信息。 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发布百年中山荡剑风华 City Walk 独城新路线，实现南京三条历史轴线独城路线的全覆盖。那么该路线呢，选取南京历史轴线之一的民国中山林荫轴的中山北路段，以馆藏图纸、照片等珍贵档案为材料为线索，探索南京的历史发展历程。 最近一场名为《元青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特展在南京城墙博物馆。

真正会享受的朋友都知道，夏天要穿真丝、盖蚕丝、用牛皮席。你看，动物纤维的概念啊，真的是用上才知道真香，舒服透气，质感看着就完全不一样。今年我们牛皮凉席上架，价格在如此卷的情况下，我们做到了史上的新低，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并且全部都是头层皮，新款的大象灰。老听众知道这个价格之后，直接问了一句，说是不是瑕疵品啊？这个价格买新款的头层牛皮席货到底了，您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送席子上门，您不满意拒收就行。每年都有犹豫来犹豫去的听众，之前我们3000块钱一床的时候您不买，现在3000不到能拿走两床的席子，您还在将就吗？马上下单，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任意搭配两床，再送大家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去，家里主卧客卧都置办上，父母亲朋也置办上，

0: 年真的是要下手了，推荐了十多年，专柜品质、地板价格全部都是头层皮。您花时间去到网上去专柜兜了一圈，便宜的不敢买，贵的舍不得，真不如省下时间、省下钱找我们。牛皮凉席被叫做是床上的天然空调席的前提是，您得买到真的头层皮、没有涂层的好席子才对。来吧，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最后10秒钟，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好经营。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早上的7:47，欢迎回来今天的阳光清晨。我们知道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成分啊，能够促进受损神经细胞的修复和再生。那么长期睡眠问题可能与神经细胞功能异常或损伤有关啊，补充神经酸有助于恢复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日常喝奶增加营养的同时，瑞麟神经酸配方羊奶还能够把神经酸补充起来啊，强身又健脑。299一盒，可能平时价格比普通奶制品要高，但是现在大促不止半价，299买一盒送一盒之外，同时还有一罐价值300多的初乳羊奶免费赠送，买的多送的多。如果想要端午送人的朋友，建议大套餐这个买六送六啊，初乳羊奶不是送六罐，是送您10罐。详情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来向客服咨询。进入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了解下单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来购买啊。今天这款卡诗洗发水是欧莱雅家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专业实力这一块没得说啊。有3款销量冠军的洗发水，绿瓶呢是由头救星，控油效果非常的厉害。如果头发细软塌，看着没精气神儿，就用粉瓶啊。还有总喜欢折腾头发的受损发质，就选用黑瓶，这也是大家特别有名的爆款啊。那么卡诗呢，作为高端的洗护品牌，如果从很多官方旗舰店、网络旗舰店买一瓶500毫升，可能要400-500块。但是今天618美妆狂欢购就是要宠粉啊，500毫升的只要299，不是一瓶，是买500毫升送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烫染多、头发干枯的直接冲黑瓶，院线专供1000毫升的大正装，2瓶装共计2000毫升，只要399，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来抢购吧。这是来自于周华健唱出的 Wake Up， 和你就在这样的早晨，在975阳光清晨。

这个是来自于周华健唱出的 Wake Up， 和您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世界杯啊。现在属于我们的又一个四年终于要来了，再过不到20个小时，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就要正式打响。这个揭幕战可以说是火药味十足啊，绝对值得我们定好闹钟。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大连经 Live 当中啊，邀请你来说一说你人生当中看的第一届世界杯是在哪一年呢？当时你多大？是和谁一起看的？你的世界杯启蒙瞬间是一次进球、一次扑救，还是一首主题曲呢？有没有哪一届世界杯的结果让你至今意难平呢？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比如说2610的朋友，他说记得是在2002年的世界杯，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中国队首次打进世界杯，开启了全民狂欢盛宴啊。他说每当有这个国足的比赛，学校就破天荒允许同学们去观看直播。哇，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看足球的那种感觉真的太让人难忘了啊。不过很可惜，这么多年我们都一直没有等到这个中国足球队再次进入世界杯啊。记忆细沙说，本届世界杯扩到48支104场比赛，赛程拉得老长，而且好多都在上午，干脆当早茶球来看啊。早上起来泡杯茶，边看这个球边吃早饭，不用熬夜伤身体，多惬意。就算没空看全场啊，刷一刷进球集锦，再听听这个主播来讲讲赛场背后的人情故事，照样能够感受到足球的魅力啊。看球主打一个轻松，怎么舒服怎么来。诶，说的没错。还有博朗队长也是说到有点扎心啊，这个中国足球一定要雄起啊。对于你而言，第一次看世界杯又是在哪一年，又留下了哪些回忆呢？都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吧。

这个是来自 K9 唱出的 Waving Flag。 再过不到20小时，就是在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就要正式打响了啊。那么在明天凌晨的揭幕战，不知道有多少人打算熬夜看直播呢？其实我猜今天很多人的工位上都已经偷偷准备好了咖啡和红牛啊。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看球虽好，也要注意身体，第二天还要上班啊。说到本届世界杯最大的看点，无疑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来联合举办啊，也是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更多的球队，更多的比赛，其实也意味着更多的惊喜和冷门啊。那么在本届世界杯，你又最支持哪支球队呢？在下个小时就邀请你来大胆预测一下最终的大力神杯会花落谁家。其实我觉得有人肯定会说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啊，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全世界都希望他能够完美谢幕。还有人能看好法国队啊，人才井喷的高卢雄鸡实力依然恐怖，还有人支持英格兰、巴西、德国这些传统强队。当然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们中国队什么时候能够再进一次世界杯呢？这个问题可能真的还要再等一等啊，但是梦想总是要有的，对吧？而除了球星，那除了球队之外，球星也是世界杯最大的看点啊，有很多星光熠熠的名字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为我们奉献一场场精彩的表演。这小时末尾，阿妹妹，欧也依赖你，稍回来就在8点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点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